0: 没收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欸。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欸，阿明，稍等一下啦。
1: 创啥？
0: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1: 无差啦。
0: 哦，这卖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1: 你是谁？
2: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丹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喂，
8: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7: 哟，阿树有什么树吗？
8: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7: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8: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7: 哈，安尼哦。
9: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7: 瞎会啊，安娜妈还在跟人骗哦，假嗨呢。
10: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只要要是你死我活，你
11: 真我躲，都别想逃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

0: 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1: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3: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2: 啊，那是什么？
3: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2: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哎呀，头上怎么那么多苍蝇？不要过来啦！啊，不要再跟着我了！
1: 立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1: 我不确定哎。
2: 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0: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2: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1: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3: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8: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7: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8: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7: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9: 庄董开瓶，干一白兰地哦。
10: 庄董，庄董，帅气，庄董，庄董。
7: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11: 就懂吗？对，你说什么？
7: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11: 哦，不是，是下一句。
7: 开车回去。
11: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海豚聪明又活泼，你也是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吗？上课一定要专心听讲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听到的乐团就是鱼条，他们是来自台北的摇滚乐团，成立于2011年底，由主唱兼吉他手的 Dennis 跟鼓手三宝组成。
1: 那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推出首张专辑《至本》，然后在台湾的独立音乐圈翻起了热潮。
0: 他们今年最新的专辑叫做《忘形》，这张专辑比较像是一场对自我、对关系跟对成长的深度对话。
1: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到鱼条跟我们一起聊聊他们的创作。
0: 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跟鱼条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

0: 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1: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2: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新专辑《忘形》当中的第六首歌《优先遗忘》。
1: 欢迎来到 Indie 电团室，我是主持人听童，
0: 我是主持人乌鸦。
1: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旁的是鱼条，想先请你们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3: Hello， 大家好，
4: 我们是鱼条，我是主唱 Dennis，
3: 我是鼓手山宝。
0: 好，欢迎 Dennis 跟山宝来到我们节目。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先请鱼条跟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游戏，那就是快问快答。那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4: 来吧。
1: 那第一题是你们不为人知的怪癖，三二一，
3: 睡觉前
4: 没有怪癖，
3: 会写
1: 什么？那三宝先，三宝先。
3: 我睡觉前一定要洗脚才能上床。
1: 你说洗完澡，然后还会特地再去洗一次脚吗？
3: 洗完澡就不会，但如果碰到地板或是坐到沙发，什么都不行。
4: 好了，我跟你讲一个，我表演前一定要洗澡、刷牙这样子。
1: 真的假的？
4: 对对对，
1: 所有表演都是吗？
4: 可以的话就一定要，至少出门前一定。
0: 两位听起来很像有什么洁癖。
1: 对啊，
4: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不用洗脚，甚至不用洗澡就可以上床。
1: 表演前一定要洗。
4: 对。
0: 为什么会是一种安全感，还是就是习惯？
4: 就是觉得这样子就是把自己状态调到最好的状态这样的感觉。对，
0: 好，那第二题，从小到大的绰号，三二一，
4: 阿
3: 布依。
0: 先请阿布依分享一下为什么是阿布依。
3: 因为忘了，但国小同学有这样叫我，应该是因为那个抱抱王吧，
1: 抱抱王
3: 里面的脚。
1: 天哪，
4: 他们已经不知道抱抱王，
3: 我讲了一个很老的东西。
0: 那为什么是抱抱王？
3: 因为小学的时候电脑课一定会偷打那时候还叫淡水阿给的东西，然后可能同学觉得我很像那个角色，
0: 哦，
3: 所以就这样叫我。
0: 那你有喜欢这个绰号吗？
3: 喜欢吗？我都不喜欢了。
1: 那 Dennis 呢？
4: 我就是 Dennis， 因为我幼稚园的时候我妈就拿了一个英文的名字的册子叫我自己选一个。
1: 哦，真的？
4: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选了 Dennis， 然后我就从小到大就都是 Dennis 这个名字这样。
0: 哇，所以没有任何别人帮你取过绰号？
4: 没有，欸，真的没有，可能就什么丹尼斯、丹尼斯老师的师这样之类的，这样子，哦，对，都是围绕这个名字。
1: 好，那我们下一题是谁最爱生气？三二一
3: ，Dennis，
1: 以公认的 Dennis 吗？
4: 对
1: ，Dennis 自己也承认，
4: 我觉得是啦，啊，我觉得我情绪比较多一点。
1: 那你们如果生气的时候，你们通常会怎么和好？
4: 通常就放一下，就冷掉了。
3: 对，或者就轮流表达自己的想法，对，可能这件事情的想法，或者
4: 就先不讲话一下这样
3: 之类
0: 的。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呢？三二一，
4: 几天前，
3: 上礼拜吧。
0: 哦，
4: 对啊，我就因为我很喜欢喝酒，所以有时候喝完酒就 emo， 就会哭一下。
1: 所以其实很常哭是吗？
4: 也没有，其实前阵子有几个月都因为很忙，然后就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那最近刚好比较有时间，重新感受了一下，想哭就哭这样。
0: 哦，
4: 对对对，
0: 是那种一滴眼泪还是哗啦哗啦的这样子？
4: 都有，当时的那个情绪的暴涨程度这样。
0: 那三宝呢？
3: 我这个就比较私人一点，可能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是很容易反思自己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对之类的，嗯，
4: 但不是因为我先说。
3: 不是
1: OK， 最后一题是如果你们各自可以开一间店的话，你们会想要开什么店呢？
4: 餐厅
3: 猫咖吧。
1: 那三宝是
0: 猫咖，
3: 因为我最近带了一只小猫回家，所以只是因为单纯这样子。
0: 哦，好可爱的感觉。
1: 那 Dennis 呢？
4: 就想说因为我平常有在煮饭，就一直都有在思考说如果有一天不做音乐的话，就要去开个餐厅，去考个丙级，然后就可以开餐厅，这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人生备案。
1: 那会是开什么样的？中式西式还是？
4: 如果真的要认真的话，还是得写一下食谱，所以我现在还不太确定，但有认真在思考。对对对，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之后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鱼条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咯。
5: 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1: 葡萄不愤怒。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1: 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来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童，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那我们就进入到专访的环节，在这之前想要先请鱼条再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嗨。
2: 嗨，大家好，我们是鱼条。
0: 好，那我们想先问一下，就是鱼条这个团名是怎么来的？
2: 因为高中的时候是我一开始组团，高一的时候我们几个中正高中热音社，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比赛，然后它的奖金是30,000块，所以对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很多这样，然后我们就凑了5个人。比赛的当天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是当天吗？反正我们已经到那个场地，然后填报名表，然后我们都还没有想好团名也想了很多很烂的，就是很中二的那种4个字的，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很要弄得很凶的那种名字，
1: 四字真言的那种。
2: 不是是什么，我也忘记，反正就很中二的啦，就是它可能是一个怪物的名字或什么这种东西。然后后来想一想都觉得不行，这时候我们的第一代吉他手他就突然蹦出鱼条这个东西。
0: 可是不是说想要很酷的吗？
2: 就是后来发现如果越想要酷就越不酷，所以后来就想说那就鱼条这样子。对，
0: 那你们相看会觉得就是鱼条这个名字跟你们的整体音乐走向风格是搭的吗？
2: 就是因为鱼条这个名字就是有点不知道在干嘛，
1: 对，
2: 所以那但是已经用到现在，我们也不可能说突然把它换掉，或者我们也不打算说换个团名然后重来这样，对，所以就是继续用下去。然后我们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没有受到这个团名有任何的影响，对，所以音乐就是音乐啊，大家记得我们的名字就是鱼条这样子而已。
0: OK，
2: 对啊，
1: 蛮好奇说你们团员之间平常是怎么相处的？
2: 大部分就是讨论事情或是练团的时候这样子吗？
1: 那如果在创作跟排练的时候有发生意见不同，然后你们会怎么去协调？
3: 要看是对什么事情，如果是对创作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服他，但如果是创作以外的事情我们可能就会先试着沟通，如果不行的话就会有点争执，但争执完可能冷静下来我们就还是可以比较理性去找一个平衡点。
2: 就是因为我自己对于很多东西的意见比较明确，或者我有可能突然早就想好，或者突然蹦出一些想法这样，那有时候这些东西是执行起来会有困难，但我有可能又会很想试试看这样，然后实际上比较客观理性的东西就是他来处理这样，就是有时候在这个时候会比较有一点摩擦或什么的。
1: 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是相似的还是互补？
3: 我觉得应该是互补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拿不定主意的人，但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然后他的选择都比较绝对一点。
2: 但我没有觉得很互补所以我会觉得反而我们两个都有时候都很冲，
0: 硬碰硬。
2: 对，这个部分就没有那么互补。对，
0: 那你们通常是当下解决还是会冷一段时间？
2: 就是就算冷也是可能冷个几十分钟就算很长那种，就一定要快点把事情解决。
0: 那你们会请别人来帮忙协调吗？
2: 不会，通常
3: 就是以前雅哥在的时候，
2: 对，我们三个
3: 是一个很好的协调者。
2: 对，他看我们吵起来，就是反正有另外一个人在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直接真的吵起来这样子。
0: 那从2011年到现在嘛，然后你们也合作了很长的时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蛮好笑或是很荒唐，然后让人忘不了的回忆？
1: 这像是一笑是怎么一回事？
3: 因为很多都太久以前了，可能都跟喝醉有关，所以喝醉就是躺在地上嘛，或是讲些奇奇怪怪的话，所以这个应该已经多到数不清。
2: 我要讲一个很笼统，我觉得玩乐团玩十几年本身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就是我们都没有想过会玩这么久，然后到现在竟然还在玩，就蛮怪的。
0: 那你们私底下会出去聚餐之类的吗？
2: 我们平常表演完就一定会一起吃饭，或者跟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吃饭喝酒这样。
1: 那也蛮好奇说，就是刚刚有讲过说玩乐团玩这么久，如果真的没有玩乐团的话会想要做什么事情？除了开餐厅以外，
3: 我可能想象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上班族吧。
2: 我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做音乐制作，然后或者混音师这样。但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没有玩团的话，我可能音乐这整块我就会直接全部都休息，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做制作也是跟别人的音乐上面的碰撞嘛。然后做鱼条的时候，也是把很多制作的经验可以放在这里。

0: 如果有一天不玩的话，应该就是我就先跟音乐说拜了，这样子
1: 就完全什么都不要碰，
0: 就是、至少休息。
1: 哦，
0: 对啊，对啊。
1: 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彼此的话，你们会怎么说呢？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思细腻、使命必达的工作好伙伴。
0: 我觉得他是一个理性的时候可以很理性，感性的时候也可以很感性的，分得很开的人。
1: 嗯，
0: 对。
1: 那刚刚有聊到 Dennis 同时也是制作人，然后混音师，这样的角色有没有影响鱼条整体的创作方向呢？
0: 因为在帮别人制作音乐的时候，常常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有些音乐还在比较草创的阶段，
1: 嗯，
0: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音有打到啊，不和谐，或是编曲上面不顺或者什么，有些时候有些东西要去改掉它，但是同时又要去保留它很有创意很特别。在做鱼条的音乐的时候，我会刻意的跳出来去避开这件事情，就是不要让它什么都是合理的状况，因为制作的话还是要考量这个部分，所以尽量就是不要让制作的有一些绝对对的东西去影响到我们的音乐，所以我们的音乐才可以保留更多的我们才有的那个生命力，这样主要就是这样。那混音的话就尽量都混到最好，不管是做自己的还是别人。对对对。
1: 那你在就是因为自己本身也是这两个角色的双重下，你会不会对自己或对你们两个人团内的音乐会不会更严格一点？
0: 写歌的主要都是我嘛，那我在写歌的时候，我其实编曲也大部分都会先编一个样子，它可能有时候是已经很完整的，有时候可能其实不太完整，比如说鼓我可能先简单弄一个，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就是要这样，所以我丢过去给他或者以前给雅各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没有空间可以改，所以后来我就变成说我都大概推一点，我不要弄得太夸张，然后他们有任何想加的我都会希望他们就是完全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编，除非真的有影响到整首歌的比如说 grooving 或是氛围才会比较坚持。所以大部分都是这个部分，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我尽量不要让制作人的这个心态太影响到我吧，就他们想干嘛还是干嘛，这样才会听起来像一个团，会像很像我的个人 project。
1: 那其实我看到你们有分享，就是在准备新专辑的时候你拍三宝在搭鼓的影片，是你原本编排的鼓的部分吗？
0: 你说的是我 IG 的文，
1: 对
0: 那应该是我原本写的时候就已经长那样子，那是爱着我就是你的未来的最后一段这样。
1: 那三宝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2: 因为这首歌是蛮久之前写的，
0: 2017-18的时候就有的。
2: 对，然后我对这个曲风那个时候也没有到很喜欢，所以我就是那个就是哦好吧，你这样编，那我就这样打。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在磨练自己就是新的技能啦，毕竟如果我用我熟悉的方式的话，这首歌最后就可能变得没有张力。
3: 那也蛮好奇说，其实表演到现在，而且十月的时候其实也刚办完专场嘛，那你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舞台？
0: 鱼条的表演基本上每一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的表演不是很多。如果真的要讲，我们今天其实讨论一下，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因为我的家人知道我在玩乐团，还是去一个亲戚家聚会的时候，就在他们家的卡拉 OK 室，他们就逼我唱歌这样子。然后就播了一些我做的忘记的是应该是 metal 类的东西，然后就一个人拿着麦克风把它唱完，有可能这是我这辈子最有印象的一场表演。
3: 是有涵盖嘶吼的部分，
0: 有超尬。对，
1: 所以你真的有吼，
0: 不然怎么办？不然那段不能放着啊。
2: 那你唱哪一首歌？
0: 我忘记了，我应该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自己写的那几首。
3: 那亲戚跟家人作何感想？
0: 因为那个卡拉 OK 室，所以其实可以播很大声，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爽度，就没有到真的很尴尬。不是这种小喇叭这样，然后就会觉得很奇怪这样，所以还行。对，
2: 国三的时候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然后是弹电吉他，甚至是弹现在歪掉的歌手的歌，然后弹到因为太紧张，所以所有和弦都按不下去，因为手软掉，所以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很糟糕的表演经验。
1: 那有就是好的表演的很印象深刻的吗？
2: 好的吗？
0: 我觉得这次台北专场其实不错，前几年云和沙的时候也是在The Wall，然后那就是我们上一次在The Wall表演，就是很久没有在The Wall，每次再重新再进到一个场馆的时候，都还是会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最后其实蛮好的。
1: 那很紧张，你们上台前会有什么就是疏解自己压力的方法吗？洗澡。
0: 对，洗澡也是一个。我的话，其实就是我就会闭着眼睛，然后什么都不做，让脑袋处于一个一直在听我自己呼吸的那个感觉。然后在那之前我会先做伏地挺身15下，对，我先把心率冲上去，然后再逼自己静下来就会好很多。对，
3: 这算是一种怪癖吧。
1: 对，
0: 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因为表演需要的专业需求在做的东西。我猜有些人应该也会，
2: 我应该就是跟自己心里喊话，告诉自己没事不用紧张，然后但是算是从小就开始表演，可是这个紧张感到现在一直都很巨大，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真的可以排解这个紧张的感觉，我只能告诉自己没事加油，等一下演完一定会很好的，然后让它过去。
3: 那你们两个都不会互相勉励吗？
0: 不太会，因为我其实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很容易紧张的，就是说真的，

0: 我老实说，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很享受表演，就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而且我们三个人嘛，所以我要弹吉他，又要唱，然后我要吼，我要做一堆事情，所以其实那个重责大任的压力还是蛮大。所以我会觉得要做就要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有一点点疏失什么的，都会很影响我的心情。我们两个可能在那个状态下就是完全自顾不暇这样子。
1: 对，最好不要跟我讲话。
0: 对对对，都不要来影响我们，这样我们比较有机会表现得很好的。
2: 就一个在旁边就是什么都没在想，然后一个在旁边在自我勉励这样。
0: 对，听起来是这样子。
1: 对，然后他就突然不见，因为他在伏地挺身。
2: 接下来要播放的歌，相信各位喜爱鱼条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听过。那今天是第一次认识鱼条的听众朋友们也没关系，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云和沙》。

0: 欢迎来到独立唱片行，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云和沙》当中的第11首歌《云和沙》。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那我们再一次欢迎鱼条。那我们就聊到2019发行的首张专辑是《至本》嘛，然后里面的同名歌曲就也是《至本》，在这张专辑中算是一个很关键的作品。想要知道当初这首歌是怎么发想出来的呢？
2: 大概21岁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就是整个状态就是在比较迷茫，然后比较焦躁的状态。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正在爬山，
0: 爬山，
2: 对，反正我就在走一个斜坡这样子，然后心情也不是很好，那个速度就是跟就是前面《至本》那个速度就是大概就是我那个时候走路的速度，对。然后我心里就，因为那时候我听了很多那种比较欧系的后朋克或电子乐那种咚咚哒咚咚咚哒那种东西，音乐上面的脉络主要就是因为那时候很喜欢很多后朋克的东西，但我也很喜欢很多的纯朋克的 modern 的这种摇滚嘛。我在想说，那如果我把后朋克跟朋克放在一起变同一首歌，因为它副歌就突然速度变快，然后变成朋克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融合是很有意思，因为音乐史上后朋克跟朋克其实应该是有点冲突的关系，后朋克是要 diss 朋克，所以它才出现那种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可以表达我心里面的那个焦躁的感觉。
0: 嗯，这是首张专辑嘛，想要知道就是这个风格当初是怎么决定的。
2: 我自己以前就是听很多很凶的 metalcore 或是 deathcore 或是什么，或是顶多轻一点可能像流行摇滚这样子，都一定是破吉他破音的东西。然后那时候雅各上一个贝斯手雅各就是听比较轻的日本的摇滚，他就是听一些，他很喜欢听嘻哈，然后喜欢听迷幻电子类型的东西。反正我就一直在感受那时候的其他两个人他们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我如果是写凶的东西的话，常常写出来他们就是一个木头，对，完全、
3: 哦、没给到，
2: 完全没 feel 这样子。然后当然我其实一直来，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课题的目标的功课就是我写出来他们俩要听得很开心、哦、我们才有办法一起演这个东西。那但是我常常如果是写纯粹凶的东西的话，对他们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排斥或什么，是会有一种压力，因为凶的东西比较难，然后他们如果本来不擅长这个东西突然要演奏一个这样的东西的话，都会觉得很累。所以这张专辑应该就是我在感受当下我喜欢的音乐跟他们的美感要怎么做一个融合，所以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有这个叫酿我，我就是想要写一个听起来稍微有一点迷幻的感觉的，然后我在测试说、欸、那他会不会喜欢，就那时候写出来他就蛮喜欢这样子，所以就 有抓到这样子、
0: 哦、那你觉得你有影响到他们的听音乐的那个风格吗？
3: 我觉得一定有啊，因为他自己也会推荐很多他以前很喜欢的专辑给我们。
2: 那时候在逼他们两个听我听我喜欢听的东西，因为我听的量很大，然后我就一直吸收一直吸收，所以我就觉得有这真的听到挖到一个宝的时候，我就会逼他们听，但不是为了团、嗯、只是觉得你们如果有在听音乐的话，你们应该听听看这个那种感觉、哦、对对对。
1: 那在 MV 至本里面是由刘立导演指导的，想知道你们当初是怎么决定要一起拍摄这部 MV 的。
3: 那张专辑刚写出来没多久，不知道有个契机，我们就有认识刘立，刘立就有去他家吃饭还是干嘛的、嗯、我们后来也讨论到 MV 是不是可以找他拍，然后也有私底下问他说我们要出一张专辑，某一首歌你要不要拍这样，然后他可能听了就是没什么感觉，他就婉拒了我们。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就是
2: 他没有婉拒，
3: 他是说不要，
2: 他就直接说你们这歌太复杂了，我不知道怎么拍啊。
3: 哦，不是婉拒，不是婉拒，
2: 对对对对，
0: 直接的拒绝，
2: 对对对
3: 对。然后后来那个我们的前公司就直接去问他说，可不可以帮我们拍 MV， 我们有个不错的预算。他马上说好，
2: 然后他听到钱他就接了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只是想赚钱而已。
1: 原来如此。OK， 那在拍摄现场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2: 有，就是因为至本里面有一大段是我们在夜店里面，但那是我们第一次进去夜店，想说可能很酷，不然为什么年轻人都在去这样，然后就进去就觉得哇好无聊、哦、对，大概这就是我们拍 MV 最大的一个感悟，然后我们拍完就是旁边吃拉面这样子。
0: 所以你们拍摄的时候是夜店里面真实他们都在玩，然后你们进去
2: 就是因为有一堆灵眼啊，所以那个场景，然后大家就真的也有弄酒给大家喝、嗯、大概就是那样，然后音乐也一直播着这样子。
1: 那之前有看到在2025年全新单曲的那个 Home 里面是由 Dennis 拍摄跟剪辑的嘛、嗯、然后里面都是一些平常练团跟日常生活的画面，我们想知道说是为什么想要放这些片段。
2: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自己剪一个这种纪录片式的 MV， 这首歌又是我们隔了这么久第一首先行的单曲嘛，中间我们又经历了雅各离开，还有再加上这首歌它本身的题材也是在写就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嘛，就会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搭配我们其实算从2016玩到现在这快要10年的时间的一些记录点滴，这样配上这首歌其实反而会让这些画面是有一点开心的，不是好像很感慨然后跟以前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把 把它组在一起，应该大家看应该会蛮开心的这样。
0: 那怎么会想要自己拍摄呢？
2: 嗯，可能就是流利太贵了，没有啦。没有，就是在想说，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拍这个，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追我自己喜欢的国外的团的时候，他们如果有这种东西我都会觉得很酷，然后会激发那个，就像小时候我看到他们拍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也很想要玩团，我很想要玩音乐。他们很多都会剪那种，比如说他们去 tour， 然后就是他们在 tour bus 上面什么的那种一整个月的生活。然后小时候我看到就觉得很向往，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很希望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子的 MV 这样。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给别人剪是不可能剪出那个味道。
1: 因为只有自己知道那些生活片段。
2: 对对对，然后我可以知道要怎么表达，让大家看了也会有感觉。就如果今天发包去给人剪的话，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什么，就很难剪的让大家觉得很有感觉，我猜啦。
0: 2023年又发布专辑是《云和沙》嘛？那你们觉得这两张专辑《云和沙》跟《至本》这两张有什么变化呢？
3: 觉得比较明显是，就是《至本》是一个听起来有一点生气，就是有情绪的作品，然后但是到《云和沙》的时候就有种长大的感觉，毕竟那个时间也是差了
0: 4年，
3: 对，4年，就是在20出头到20中后的这个年纪，经历很多事情，然后思想也会改变。《云和沙》就是一个学着不再把情绪往外放，反而是把情绪先消化过，然后再很理性的抒发出来的一张专辑。
2: 对我来说，我还在抓大家的那个模样到底是什么嘛？《至本》那张专辑最后一首写出来的是《行前准备》，《行前准备》就等于说对我来说，就是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写歌的方式。它很柔，然后它是，但它也有张力，它是一个曲线，它是一条线，一个线性的歌，它不是分段落的感觉。很多人会说他觉得它听起来像音乐剧，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可以代表那个时期的，至少我的心境。鱼条对我来说的感觉是这样，好像看不到什么目标在哪里，但是我们可以很平静的把这些歌唱出来。有你有感受到我们以前其实对这些情绪是很强烈的，对。然后所以整张云和沙其实对我来说都是用行前准备的这个新的模板去写出来的。
0: 我有发现就是云和沙里面有很多歌可能就1分钟多，是有什么特别的？
2: 因为那个时候我常常会一个人去，比如说我那时候一个人去环岛，我一个人骑机车乱晃，然后常常到一个地方，我就是心里突然就有一个旋律，或是有一段话想要说，我就把它录在我的备忘录里，它就是短短就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有想要把它弄成一首歌，就是这样而已。所以里面就有很多这种短短的像小品的东西。然后刚好他又可以把歌跟歌中间串起来，这样跟那时候的创作模式也有关系。
0: 那你们就是专辑会特地排序吗？歌曲排序？
2: 会，
3: 对，我们就会先各自讨论自己的版本，然后再1、2、3摊出来看谁的比较好。
0: 那你们会先想说辞吗？等一下要怎么说服他？
3: 还是会，因为我们毕竟排的时候我们就很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这首歌一定要当开头，为什么这个一定要当结尾。
2: 那个时候云和沙的时候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裁了一堆小卡，就是每一首歌名这样子，大家轮流排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在排那个过程中，大家就可以大概想象一下，那这样接起来会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们三个都排了一个版本，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共同制作人是阿拓，他也排了一个版本，我们就这样慢慢跳这样。我是没有特别想说要去说服他们或什么的啦，因为我其实很期待他们如果弄了一个很猛的，我就会直接选这样子，但最后还是用我的。
1: 没有，
2: 但我不是很强势的。
3: 其实
2: 不是我弄出来之后你们自己说好的。
3: 好啦，没事、啊。
1: 那既然讲到云和沙，那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想要用云跟沙这两个意象，是想要象征什么吗？
2: 他们那时候是准备大学快要毕业，不确定以后有没有要继续玩。那我的话也是，就是玩了这么久了，鱼条其实也还没有到很有起色，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我们三个来说都很迷茫，就是我不确定他们要不要继续玩，他们不确定他们自己有没有要继续玩。在这个状态下面，我写云和沙就是，反正我那时候就很喜欢乱晃，我很常去海边，然后我就是看着云这样飘来飘去，然后沙子被吹来吹去，我就觉得这都很像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然后可能比如说沙子被吹到空中跟云碰在一起，但是它可能一下子又被吹散，大家可能就是只是偶遇，然后也有可能随时都会分开这样子。所以云和沙概念其实就是在写迷茫的人这样。
1: 那现在也会觉得自己是另类的云和沙吗？
2: 现在感觉比较还好，我还好啦。对啊，
0: 很猛呢，
3: 应该多少有一点吧，
0: 还是有一点，还是说已经安定下来了？
3: 就是一定会比可能5年前6年前好一点，但是一定还是会对未来有一个不确定性，但我觉得这样也没关系。
2: 现在应该就是毕竟以前很迷茫过，然后现在的迷茫就是会知道说那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有可能以后迷茫就是代表有无限的可能的感觉这样子，就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怕这个迷茫的感觉。
0: 刚刚讲到专辑《云和沙》嘛，然后里面的有一首歌叫《来日不再是方长的梦》，就是这首是一个比较偏抒情一点 点的歌，这首歌是想要表达什么呢？
2: 跟刚刚的画面是一样，因为他们就是我不确定他们要不要继续玩，所以我就常常都一个人很 emo， 然后就在想着哇，这个团是要散掉了这样子。然后写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高几率，他们两个就像雅各现在做的选择，他也有可能嘛。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哇，他只要一个念头过去，这个团就结束了。然后我也不可能逼他们继续，然后就先把这首解散歌写起来放这样子。
0: 哦，就解散。
2: 对，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根本跟解散是没有差别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样子，所以就先写了这首歌这样子。
0: 所以才会这么抒情是吗？
2: 对，那应该是我们所有的歌里面最乖最标准的一首抒情歌。那个时候情绪都已经很 gu 了啦，就是放不太出来。对，所以就是用这种最标准的抒情歌来表达这样子，也没有想要搞一些怪怪的东西。
0: 那山宝当初听到的时候被感动到吗？
3: 我不知道他在写这件事情。
1: 我现在知道。
3: 对对，现在知道了。
1: 那我们赶快就是讲到2025年的新专辑《忘形》。那想问这个专辑里面想要传达什么核心概念呢？
2: 主要的歌都是在这三年左右创作，然后这三年反正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历了雅各离开，也有新的工作伙伴这样子，就是有一个新的生活圈，这一群新的朋友其实都包含山宝，其实这几年他才开始也比较喜欢重的音乐，重型的音乐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然后身边的朋友其实也喜欢这样子。我就在想上一张云和沙这么软，那这张是不是我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已经不是二十岁的时候还是抓到我情绪最锋利的那个样子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听音乐最爽的年纪就是高中大学的这个年纪，就是你自己也有很多情绪，然后你听到很爽的音乐的时候，你有办法直接把你的情绪跟它堆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在写像云和沙这样的东西的话，那我就会越写越老，对，然后到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就算它听起来很好听很舒服，也不是我追求音乐想要给大家的那个刺激感。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就是在满足我自己的这一块，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要我这些歌写出来的时候，它记录了我身边的这些友谊，他听到跟我那群朋友听到的时候，他们要觉得超爽。对对对，这是一个目标这样。因为忘形这个专辑名字其实我们在歌都写完了，都甚至都已经录完，
3: 然后专辑封面已经在设计了，
2: 对，我都还不知道这张专辑要叫什么名字。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张专辑要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们在设计那个封面的时候，我们就是设定说它要是一只混种的怪物。因为我们朋友常常听完我们现场就说他们形容我们是一只混种的魔兽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是很多音乐的曲风都弄在一起，然后又有时候又很凶这样，所以我就在想说那到底要赋予这张专辑什么，反正它就是一个奇美辣的概念，想来想去最后就是想到忘形这两个字其实很适合，无论是他最早其实他是庄子说的一句话，就是故养志者忘形，意思就是如果你要修炼你的心智的话，你就必须忘记你身体，比如说你的欲望也好，或是你的享受，或是你的痛苦，你都必须把它忘掉。然后这也是我们在音乐上面我觉得我们在修炼的事情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杜甫杜甫有一首诗叫醉诗歌，然后里面有一句就是说忘形到耳濡
3: 痛饮真
2: 无事，意思就是说因为其实在以前他们讲忘形两个字其实是不好的，忘形是没礼貌的意思，像得意忘形的那个忘形但是忘形到耳濡的意思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好到你可以对他很没有礼貌已经不分你我了，然后痛饮真无事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一起喝酒才是真正让我们前进的，就是他才是我们的老师这样子，
3: 就是酒鬼的真言。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以前那些古代艺术家全部都是酒鬼，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跟我们身边的这群朋友这个生活真的太像对，然后这个概念我觉得就很喜欢。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在音乐上面很忘形的在做各种的尝试这样我其实想了很久，然后我也一直在查到翻字典什么的然后就是在一直在找到那个我心中最适合描述这一切的东西，那个时候应该最后就是至少想了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真的每天都在想，然后一直想到一个什么，然后大概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就还好这样子，然后就不是他还好，我们两个都觉得还好然后就一直来回，然后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忘形对了这样，
0: 然后两个人都一致通过，
2: 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就好像不错
3: 对，因为但听到忘形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得意忘形，但是忘形的字面上又是忘记形体的意思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意义很符合这张专辑或是我们一直以来曲风融合的概念。
2: 对，反正后来就是已经既然确定要用忘形了，我们就是用各种我们可以诠释的美感，比如说忘形里面有一个标准字是我用手刻出来的或是我们的专辑的文宣，我们让大家 可以感受到忘形的意义不是得意忘形的那个感觉，
3: 嗯，
2: 对，到最后我觉得其实是 OK 的这样。
0: 那里面有一首歌叫感动嘛，它的歌词跟制作上我觉得都很直接的面对死亡跟解脱，嗯，就这两个主题你们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样的心境？
2: 当然就是不爽就是看歌词，就是其实我觉得很直白，就是像歌词里面想要讲，就是我看到一些人可能比如说因为自己做了很久，觉得自己非常努力，自己就值得更多的尊敬，不尊重其他人的这种东西，实际上遇到了我就觉得很不开心这样子，
3: 嗯，
2: 对，然后就想说那我要用一首非常讽刺的口吻去唱，然后还再加上那时候我刚好人在欧美，他们的路上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直在放这种拉丁的节奏的音乐这样子，在那个状况下面写出来。
0: 那在唱的时候会觉得有哪一段情绪比较难带入吗？
2: 因为以前其实鱼条没有过这种有一点点这种拉丁然后又有一点点像饶舌的东西，其实到这张专辑才比较多，所以其实最难的是一开始要怎么把这个口气唱出来，唱的真的像拉丁裔的那个感觉。
0: 哦，
2: 对对对，这个是比较难。
1: 那也蛮好奇说在烂人之影这首歌当中第一句歌词就是毕竟时常忘记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歌词里面就是充满自我怀疑跟矛盾，那也想知道说你们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状态？
2: 这首歌是云鹤沙结束之后过了很久我第一次写的这样，嗯，然后那个时候确实就是一开始我只是蹦出这句歌词跟这个旋律，就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但后来其实慢慢发展到后面的时候，这首歌在讲的其实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很多新出来的音乐人或是艺术家，他们在创作的方式是去模仿他们很喜欢的以前成功的乐团或是音乐人，这样找到这个成功的模板之后，他们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始终都没有变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样子，但是因为更年轻的小朋友其实也没有听过以前那个成功的团，所以就变成只是一直在抄，大家都以为这是你原创的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点恐怖，至少我看到华人的摇滚乐如果是长这样子的话，那以后真的会就是会很没有养，歌词里面其实是在写这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艺术家的状态，我不知道他们听到会有什么感觉，但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再吵了做自己做自己，okay。 对，
1: 那我也蛮好奇说你们会觉得人通常会在什么样的时候会常常会掉入这个问题？
3: 最简单应该是就是人生阶段转换的时候吧，就算是从国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还有就是毕业之后，或是可能比如说亲人过世之后，这都是一个会重新思考我现在要的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以上的状况还要再加上一个前提，就是身边是有同侪的状况，就很容易往一个迷茫的方向去，比如说国高中的时候家里可能大家都管得比较严，不能出去玩，可是有一群同学他们一直说要去夜市，然后好像他们这样很酷，或者他们去西门这种的，在这种状况下面，你如果很明确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你不去跟着大家只是说因为现在是个酷所以就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你完全正遵照自己的意识在做，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都找到自己要的。
0: 那我们现在在聊到酒肉朋友这首歌，就是里面歌词有就在你也弄丢自己的夜晚，到最后那些短暂却不浪漫的悲伤别放在心上，听起来像是一种跟自己的告别吗？想要请问你们当初在创作那种时候是想传达什么观念？
2: 其实这首歌就是在写我跟我的好朋友们，包含以前我们一起喝酒啊，说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喝酒的实际情况，
3: 嗯，
2: 就是大家都喝得非常醉，然后每次大家都断片这样子，只是差别在于这一次是我先断片还是他先断片，
3: 嗯，
2: 然后像我第一段在写的就是大家如果今天是我先断片，我可能会讲出一些伤人的话，但他全部都记得，
3: 嗯，
2: 然后到最后可能下一次是他断片他难过，我来劝他别放在心上，然后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不断的互换。这首歌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单一项的，是如果有这样子的友谊的人应该都可以很有共鸣，这样子就是在记录这样子的友谊啦。
3: 嗯，
0: 那你刚刚有说这首歌可能是给你身边很多朋友的嘛，你这首歌完成之后有马上分享给大家听吗？
2: 没有到马上，但是如果这群好朋友有来我家的话我都一定会播给他们听这样。
0: 那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2: 大部分就是很爽啦，然后有几个有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哭这样子，
0: 哦，真的？
2: 对对对大家应该都很感动，对，毕竟我是真心诚意。
0: 听到这首歌有一个小花絮，就是有巫毒跟鸟人的和声。
2: 对，
0: 当初是为什么会找他们合作？
2: 其实不是我找他们，是我给他们听，然后他们自己逼我说他们一定要唱。那个巫毒师他是直接就是说他一定要唱，反正他觉得这首歌很屌，我不给他蹭的话不行。这样子，我就想说，可是以那个红度来说，应该是我们在蹭他，这样他就硬唱了这样子。
3: 他说音乐上要蹭你。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一起讨论了一下那个和声，这样。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很确定到底要不要给他 唱，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唱什么，然后他也都没有录给我听，他只是一直说他要加而已。录音的前一天我就去找他，然后讨论一下。然后鸟人的话就是他就只是想凑热闹，
3: 然后他就是在我们录音当天他就跑出来说，我要看你们录音。
2: 然后他到录到一半晃我晃我晃我，他就跑进去这样。那主要是他们一直都很喜欢我那个汁水，因为我唱那个汁水的时候，我有加一个 echo 在后面，就汁水汁水汁水汁水这样。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想要在现场的时候，我唱完那个汁水，他们就要喊第二声汁水这样。然后后来就变成说，好，那不然就给他们录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各录一点点这样。
0: 那录出来的效果是你喜欢的吗？
2: 还不错啊，还不错。原本是我的汁水后面是要放巫毒汁水，然后再放鸟人汁水，但因为那个会越来越小声嘛，所以第三声会快听不到。后来发现鸟人的那个汁水的 key 跟我的比较接近，所以听起来比较像是我的 echo， 那就把鸟人移到第二声这样。然后想说啊，巫毒都已经唱整首了，他都听不到算了这样子。
1: 接下来就聊到爱着我就是你的未来。那我们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歌，把爱写的既浪漫又残酷。那也想问你们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想要探讨什么样的关系？
2: 这首歌主要在写的就是情绪勒索的这个感情。现在是流行讲 PUA， 但是以前是情绪勒索。反正以前我们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然后他的对象跟他的关系就非常恐怖，也会有一些暴力。他有时候出现的时候身上会有伤口什么的这种。当然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劝，当然我觉得最后分是他自己的勇气啊。但是反正就是我们也是在旁边一直看不下去这样子。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在写就是情感勒索这种东西。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当事人，所以我就是把我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写出来。但我最近听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就是如果没有把一段关系好好的终止善终，其实到最后都很容易会有这个感觉。
0: 那你有给你的那个朋友听吗？
2: 有啊。
0: 他有什么？
2: 我不知道欸，他
3: 没有问他感想。
2: 他不太会表达，对，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但我给其他朋友听啊，有些朋友他比如说他是跟家人之间有这样子的，他的父母对他有这样子的勒索，他们一样听了就很就是觉得我写的很准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听完是哦准确，毕竟这是本身就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所以我很难可能很难会有什么感动或开心的感觉。
0: 我很好奇你们在录这张专辑然后录音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们印象最深刻？
3: 就是我们的第一首歌《菜》，因为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就是它的双踏要连踩十几个小节，这个部分我练得非常非常久，在好不容易终于录完的时候，他就一直觉得啊，连踩这种东西不就那样？
2: 没有没有没有，
3: 就是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也没有。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要解释一下，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有认真的练过一段时间的鼓这样子，然后这首歌速度多少？170吗？
3: 也没有140几
2: ，对，就反正它就是一个很以双踏来说中板的速度，这个速度比更快的速度还要更难维持，反正要抓到一个肌肉平衡这样。然后我以前练的时候，我是练到160、170，所以我觉得140应该没什么。
3: 那这不是速度的问题。
2: 对对对，但我不知道，因为很多年没有打他，那时候录的时候，可能一开始还有一些左右脚不是很平均的问题，然后想说我体力充沛，我直接蛮干一个，搞不好很好。对，然后就进去，
3: 他就开始说要他就开始录双踏的部分，然后录一下下，他就整个累掉，根本不能用。
2: 对。我就算了算了算了，
1: 就回到《忘形》这张专辑。如果你们要选一首歌给没有听过羽条的听众朋友们的话，你们想要推荐《忘形》中的哪一首歌？
3: 应该是《Home》吧，因为羽条的歌说真的曲风非常的多，我们有非常流行的歌，我们也有很重很生气的歌。如果要给没听过的朋友，我们就会先用《Home》这首歌把他们骗进来我们的音乐里面，然后他再慢慢去探索我们各方面各种情绪的作品。
2: 可以从菜这首歌播下去之后，就把这张专辑听完。
1: 那我个人蛮好奇，你们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忘形的哪一首歌？
2: 其实这个问题我最近蛮常被问，可能身边也有做音乐朋友，然后我都答不出来。我觉得现在还在那个专辑刚做完出来的那个前段时间，还在疯狂的后制它、录音什么，就是对每一首歌都雕到最极致的状态。最后我是满意啦，现在我对每一首歌的满意度都还是平均的。对，所以我现在真的非常难挑出一首，我觉得可能这张专辑拆成任何一首我觉得都不是完整
0: 组在一起。
2: 对对对，要放在一起。
3: 这个问题太难，我也希望你们全部都去听一遍之后，不然你们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首歌这样子。
1: 我自己蛮喜欢烂人指引。
3: 听同喜欢。
0: 我也是烂人指引。很喜欢。那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跟你们的歌嘛，那如果要你们选出一首歌，你们团里面的歌然后是最能代表自己的话，你们分别是什么歌呢？
2: 所有的歌，
0: 所有你们团里面，团里面
3: 我应该就是酿我吧，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比如说他鼓的编法是他几乎都是对着吉他跟贝斯的这种有旋律的乐器，所以他不是一个很标准的维持一个节奏然后可能加一个过门的这种编法，然后再加上就是他的内容是在讲 他很质疑一个你曾经很信赖的对象或是信仰，就是他是一个对别人是对自己的发问，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主要就是内容跟编曲我都很喜欢。
2: 我的话音乐上面我觉得可能志本是很符合那个我做音乐的企图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以歌词来说的话，我觉得菜应该是最符合我现在的心境这样子。毕竟这首歌就是忘形这张专辑的一个序，一个引言，其实就是在描述我们这个团的心态跟我们，我觉得啦，至少在这个独立的音乐圈里面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0: 嗯，
2: 我觉得这个还蛮明确的。
1: 这样听下来，你们其实对鱼条有很浓厚的情感，那也想请你们对一路支持你们的粉丝说一段话。
3: 我想谢谢大家，就是就算我们是一个不常经营也不喜欢搞噱头的团，但是大家还是因为音乐的关系一直支持着我们。也很多粉丝怕我们解散，因为我们真的太不常 po 文了，但是我们解散前一定会说的，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
1: 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补充问题，就是因为你们的歌很常就是在窥探自己，有时候写歌一定要把自己最痛苦或最真实的一面挖出来，我觉得那个是很痛苦的，要审视自己。但我蛮好奇说，就是如果你在制作的时候要这样面对真实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因为其实我写这些歌不是我刻意去写，对我来说是都是一种抒发，没有不是抒发，就是这是一个被动式的行为，就是当这些情绪压抑在我心里久了，它有一天就会突然变成一个旋律出现在我脑中，然后我就可能在家里我压力大或怎么样，喝个酒弹个吉他，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然后最后再把它整合成歌。通常写歌的时候都是我已经处理完这个情绪到尾声的时候，让它被我可以很有条有理的写下来，而且用我觉得漂亮的方式写下来。所以那个当下其实是已经是不痛苦的，反而是写完把这首整首歌都做出来的时候，再回去听的时候才会觉得，哇，我怎么那么惨这样。对对对，然后我写中我自己那个时候很准确的情绪这样，通常都在那个时候才意识到，但也都已经过了，所以也没关系了。
0: 所以你们会认同就是要有痛苦才能写出好歌吗？
2: 我是完全认同，
3: 我觉得是。
2: 比如说我们就很不喜欢很开心的歌，那种大调的，然后听起来很欢乐的那种，完全没办法。甚至有以前最极端的时候，会觉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大调的歌都应该消失这样。
0: 那你们有想过可能要让山宝可以出来唱几首歌这样吗？
3: 这个应该是我的唱功还练习的够。
2: 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有这个东西，因为以前其实会写一些文字啊，他的文字也很好，然后就觉得说，那如果他多写一些东西，那我把旋律谱上去之后，那他就可以自己唱了嘛。对，目前就是我们一直在让它的和声的量一直在往上加，先往这个方向去这样。
0: 我想要问就是关于那个黑嗓的部分，就是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
2: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很明确，就是我一定要玩乐团，我一定要参加热音社，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想要上高中的唯一一个目的这样子。就我不管成绩，反正我就是要穿紧裤，我就是要玩摇滚乐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在 YouTube 上面狂查各种类型的摇滚乐，我在想我到时候要当哪一种曲风的乐团主唱。那时候我不会弹吉他，对，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查，然后就查到 Metalcore、 Post-hardcore 这种有吼腔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查很多 YouTube 上面的教学影片，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自学摸来摸去这样子。
0: 我觉得超级反差。
2: 为什么？
0: 就是你平常讲话的声音，然后跟你讲话的样子，突然在台上唱歌，然后是突然吼出来那瞬间，我觉得哇，超不一样。
2: 可是因为我听，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个乐风没有很熟悉，这个乐风其实已经是算是很流行的金属了。它就是主歌全部都在吼，然后副歌突然唱一个很高的旋律线，然后很流行，然后副歌一唱完又继续吼这样子。所以本来在这个曲风 Metalcore 或是 Post-hardcore 这个曲风里面，就是这个主唱就是要具备这个能力，或是一个人负责吼，一个人负责吉他手负责唱歌这样子。就是这对我来说也是我从小就一直很想要练成的。那只是说在 indie 圈，尤其是现在流行的这些东西，就不是这种曲风，所以大家可能没有熟悉，或是会觉得很酷。对对对，那我是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这个东西啦。
0: 那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我们最后想要问你们，就是你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巡演或新作品或各种等等计划吗？
2: 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公布，
3: 我们会在高雄办一个忘形的巡回。
2: 对，没有巡回，就是再加一场。
3: 对啦，就是再加一场。
2: 对对，
3: 演出这样。
2: 我们就是我在想这个活动的名称，其实我们还没有很确定，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因为大家都以为整个忘形已经结束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其实忘形一开始我们在左轮办了一个叫回左的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高雄堂可以叫做回心转意。
0: 他们看起来不是很喜欢，
3: 为什么要搞这种 回
2: 就是都是回啊，不错
3: 啊心转意哪几个字，
2: 就是回心，就是正常的回心转意啊。好啊，到时候大家就知道我们到时候最后有没有用。
0: 好，
1: 你们是不是 很不喜欢取名称啊？
2: 为什么？像这也是一种取名称啊。
3: 那应该是从刚刚取名称，
1: 就是从刚刚到现在，每次都事到临头才突然说，哦，突然随便想一个好了，然后突然才会觉得某一个东西蛮重的这样。
3: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感觉派，就是我们如果太提早去准备一个、可能名称啊，或是视觉，对我们来说都很难。我们都是突然，不然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用了。
2: 对，因为我们有以前有经验，可能我们先设定好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准备到最后我们真的要执行的或是演出的时候，我们觉得超鸟，然后完全不对，搭不起来，因为已经过太久了，你也忘记你当时当下觉得这个概念好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到很后面，然后就可以很一气呵成这样。
1: 好，那我们就看看到时候是不是叫回心转意。
2: 好
3: 好
0: 那节目也最后到了尾声，我们想再次感谢玉条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那我们也期待你们未来的新作品跟更多演出，那然后带给听众朋友们更多的感动，谢谢鱼条，
2: 谢谢。

0: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1: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2: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3: 快打开收音机，
1: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2: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哎、欸，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哎、欸，怎么办？
9: 好可怕，赶快走啦！
10: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11: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10: 那我们赶快打。
12: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6: 现在时间早上11点。小松鼠正在收集果子，准备吃午餐啦。你呢？想好午餐要吃什么了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耶，淡水淡水，
13: 我真的很水。
2: 淡江淡江，
13: 让你好难忘。
2: 电台

0: 超级的知名哦，
1: 是。
0: 然后呢，再来是冬天的雪量超级惊人，最后一个呢是全亚洲面积最大的
2: 都道府县，
1: 是的。
0: 这个，哎呀。
1: 好的，那我们这答案呢就是北海道啦。
0: 耶、yeah, 大家应该都能猜出来吧。
1: 是，各位听众有没有吓到啊，我们今天的那个音效大升级找到了一些。
0: 这、啊、都是自己人声音效，现在终于有正式的音效啦。
1: 对，我们去找了一些适合的音效来放出来给大家一起更欢乐，
0: 更有感觉啦。
1: 对，那我们今天的答案就是北海道。那其实今天的题是比较笼统一点，因为之前的题目都太简单了，的那个题就太简单了，所以这次特别加了一点难度，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小小的思考了一下呢？
0: 有吧。
1: 是的，那其实这是已经是我们节目第二次介绍日本了。我们第一次介绍的是我们的京阪嘛。
0: 对啊。
1: 对，那今天要介绍就是北海道。其实日本就是台湾人出国的首选。
0: 一定是啊，因为又近，然后又好逛。
1: 而且其实物价没有说比台湾高太多。
0: 对。
1: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令，你上次去北海道是什么时候呢？
0: 我上次去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前几年，但是又没有很远，所以还是有点印象深刻。然后那时候去北海道，对哦，对我觉得那然后好像是寒假的时候去的，对，就蛮冷的。那想问 TN 呢
1: ？TN 呢，上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过北海道，就是大一下的时候。
0: 哦，那也是在附近哎，终于不是在十几年前的事情。
1: 对，就是近几年都是走日本的行程比较多，
0: 哦、
1: 所以就是
0: 日本、韩国。
1: 对，那我上次去的时候其实是四月的时候。对，
0: 四月哇、哦，
1: 就是已经
0: 蛮特别的
1: 春天了，所以那时候其实路边的雪都已经快融化了，所以就是没有体验到那种街边上都是雪的那种感觉。
0: 对，那为什么你不会？为什么你不选择在寒假的时候去？
1: 哦，因为寒假那时候机票太贵了
0: 啊，确实。
1: 对，因为就是毕竟是旺季嘛，所以物价就会高很多、
0: 哦。就是要早一点订，会机票会比较便宜一点、啊。
1: 对，那其实我只去过一次北海道，但已经快要有第二次了。
0: 哦，快要了。
1: 对，第二次就是会在明年的一月啦，这是
0: 已经规划好了，
1: 已经规划好，机票都买好了，住宿也都订好了。哎、欸，不好意思，也就是下个月嘞。
0: 哦哦，对
1: 啊，我们已经快到明年了。对，这次的机票就是因为有比较早买，所以就买到了一个一月的冬季，正冬季，所以这次就很期待可以去北海道赏雪、玩雪之类的。
0: 哦，
1: 那我想问一下令，你上次去北海道，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0: 我印象最深刻一定是那边的那个帝王蟹，因为呢那时候我爸订那个饭店，忘记是什么饭店啊，反正就是他那边就是有帝王蟹吃到饱。然后我那一餐就是完全吃帝王蟹，就完全没有吃其他东西，我就要把胃留给帝王蟹，因为我真的是超爱吃海鲜的人。然后我跟我妈都是，所以我们两个都是疯狂吃帝王蟹，完全不亏那种。
1: 那你们母女的身体是要注意一下，胆固醇可能会过高吧？到时候那个尿酸
0: 偶尔一次而已，
1: 尿酸过高，到时候就是痛风给你看。
0: 痛风餐偶尔要一次啊。
1: 那你那时候吃的是生的还是有蒸过的、
0: 我吃的一定蒸的啊，因为我不太敢吃生的东西、
1: 所以就是蒸的你就可以吃很多这样。
0: 我吃超级超级多，它就是那种一根一根角那种、然后就是
1: 无限夹嘛。
0: 对，然后也不用不好意思，因为感觉他们那边店员也不太会就是看你拿多少什么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超赞的。那想问 TN 呢？
1: TN 呢，虽然我刚刚说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四月嘛，然后那个街边上其实雪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0: 对啊，
1: 但还是会有一些残雪，然后那种残雪其实是最可怕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它那个残雪就是会被很多人踩过，然后踩一踩、那个冰就会变成冰块，然后就变得非常的滑。
0: 哦，会很滑哎、
1: 对，我上次
0: 需要注意一下。
1: 上次虽然就是有点大意了，以为那个冰块没怎么样、然后就稍微走了快一点，然后直接差点摔死。
0: 哇！
1: 而且我是屁股着地的那种摔。
0: 哦，屁股着地超痛的，而且越高人摔下去会越痛。
1: 真的，然后那时候后面几天的行程就有点走路走得很小心，很怕又再摔一次，然后就直接不用玩了。
0: 那想问这次天有没有就是为这次的日本旅行做一点做足准备呢？
1: 绝对是要的，我已经去买了雪靴，然后买了那种很厚的羽绒外套，还有毛手套、毛帽之类的。
0: Oh my god， 准备齐全呢。
1: 对，我就是这次就是已经做好万全准备。我在摔倒，我真的是。阿弥陀佛，我也只能祈祷自己不要再受伤了。对，好啦，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很多我们有关于日本北海道的经验啊，还有我们各次去过几次。
0: 对，
1: 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0: 呀，这
1: 是
0: 哪里
1: 喽？

0: 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1: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0: 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2: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1: 好的，欢迎在小片头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2: 呀，这是哪里？
1: 那一样，我们照惯例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基本资讯，对吧？
0: 嗯，
1: 好，那一开始就有Lin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啊，就是北海道呢，它是一个位于日本最北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它充满大自然魅力的巨型岛屿哦。虽然它不如就是东京或是大阪那样城市化，但它以就是它纯净的自然景观还有丰富的农渔特产呢，成为了全亚洲最独特且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啦。
1: 是，
0: 那在这里呢，你就会看到一望无际的薰衣草花田啊，还有白雪覆盖的森林啊，火山湖泊并存，那四季分明的景色，
1: 嗯，
0: 还有就是北海道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嘛。那这里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气候，它从寒冷的冬季啊，就是-12度到0度左右，
1: 嗯，
0: 然后到凉爽宜人的夏季，就大概是15到25度，它没有热，只有凉和雪。
1: 是，
0: 那尤其现在台湾冷嗖嗖的时候呢，来到北海道可能就会更冷。对，但是那洁白粉雪还有雪季的氛围呢，绝对是别处找不到的季节限定体验啦。
1: 没错。
0: 就很适合滑雪啊，或是泡温泉啊，还有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大吃海鲜，
1: 哦，
0: 耍飞整天，
1: 大吃特吃。
0: 对，那除了季节分明的部分呢，北海道的地理也很特别哦，就是它幅员辽阔，那主要城市和地区特色鲜明，可以大致分为道央，就是札幌啊、小樽这些现代化城市，
1: 是，
0: 还有道南函馆的历史跟夜景啊，然后还有道东，就是知床的自然遗产，还有往走的溜冰，
1: 是，
0: 以及道北，就是像旭川的动物园啊，还有之内的极北风光。那道央城市发展完善了，然后交通方便，而道东跟道北就是保留更多原始的荒野还有自然景观哦，
1: 是的，
0: 是世界级赏溜冰，哎，
1: 对，
0: 溜冰，还有观鲸鱼健行的热门地啦。
1: 嗯，
0: 好，那再来就是语言方面，虽然官方语言是日语嘛，但因为就是是国际的观光地，在主要的观光景点还有饭店呢，你几乎都可以看到英文甚至繁体中文的标示哦。嗯，那在服务业中也可以也能期待一定的英文服务，不过深入乡村那还是以日语为主的。那来到这里，你就可以感受到日本特有的礼貌跟细腻啦，以及北海道就是开拓者他们遗留下来的简
1: 有点口误，怎么了？
0: 简朴与豪迈并存的文化啦。
1: 是的，那货币使用的部分呢，他们就使用日元嘛。那物价其实普遍比台湾还要高一些，他们就属于日本平均的消费水准。那不过你如果是为了海鲜而来，就是为了美食而来的话，海鲜啊、拉面还有汤咖喱这些特色料理，绝对就是物超所值的。
0: 所值。
1: 对，那一份丰富的帝王蟹，像刚Lin有吃到的嘛，或者是海鲜大餐、海胆大餐，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新鲜直送，那是美食爱好者不容错过的投资啦。那在宗教的部分上面呢，北海道就是跟日本其他地方一样，是以神道教还有佛教为主。那也看到许多自然崇拜的遗迹啊，像是阿伊奴族，也就是北海道的原住民，对他们的文化就是跟台湾一样，是万物皆有神灵的。那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也反映在北海道广阔的景观当中，那你会看到庄严的神社啊、古老的寺庙，还有在旷野中孤独发光的十字架。其实就跟台湾一样，是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分派的。
0: 对。
1: 那在交通的部分上面呢，札幌市区的地铁啊，还有路面电车其实是很方便的哦，你在景点之间移动也不会太费力。那如果想要去郊区的话，JR 列车跟高速巴士就是主要跨城市的交通方式，那他们的班次是非常准时而且舒适的。那如果是跨城市旅行呢，多半就是搭乘 JR 或者是自驾，就是自己开车嘛。
0: 对
1: 对，那在广阔的土地上面就是非常适合安排深度的探索行程啦。那总结来说呢，北海道就是一座融合城市、自然还有美食以及雪景还有 温泉的纯净国度，
0: 对，
1: 只能吃到新鲜昂贵的顶级海鲜，
0: 嗯，
1: 能享受冬日粉雪的滑雪场的刺激啦，
0: 嗯，
1: 那如果你是夏天的话，夏天去的话就可以避暑，那冬天就适合追雪，所以是一个四季皆宜的旅游地之一。
0: 嗯，
1: 是的，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北海道的基本资讯，那第一个景点就要另来介绍一下是什么景点呢
0: ？OK。第一个想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位在北海道往走市往、sorry 往走市郊的、
1: 啊啊、
0: 哦哟，今天都很烦哎、欸，好没关系，
1: 令请冷静一点，
0: 好，
1: 跟令那个稍微沟通，
0: 干嘛突然给我严肃啊？
1: 稍微沟通一下
0: ，OK， 好，我已经冷静够了，那我要开始喽。
1: 好，
0: 好，就是呢，位在北海道往走市郊的北滨车站啦，
1: 嗯，
0: 那它是在串往本。串往本线上，
1: 是
0: 那离往走市区开车大概十分钟，搭 JR 也
1: 你还只是那个好吧，走音好不好、
0: 那你等下最好也不要给我走音
1: 好
0: 搭 JR 也只需要几站，所以交通是算蛮方便的哦。
1: 嗯，
0: 那虽然不是大站，但是你一下车就会感觉到哇，这里的节奏完全不一样，就是很安静，然后空气很干净，还会闻到一点海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北滨车站它本身是一座老式木造无人车站，它外观非常的简单，但也因为这样呢，就是才保留了一种北海道小镇车站特有的质朴感。
1: 嗯，
0: 那车站里面有常年累积下来的旅客名片啊、留言啊、小纸条，就是贴满整个墙面，像是一种默默形成的传统，就是每一张纸都记录着某个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
1: 是，
0: 那这种痕迹就会反而让空间变得很有故事哦。
1: 嗯，
0: 那这里最 special 的地方呢，就是车站跟海的距离真的超级近的。
1: 嗯，
0: 就是从月台往外面看，就是一整片就是鄂霍次克海，
1: 是，就是俄罗斯海。
0: 对，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海面就会反光的很亮，然后蓝色跟天空几乎都是连在一起的。
1: 嗯，
0: 冬天的时候，就是如果遇到溜冰季啊，还有机会在远方看到漂浮的白色冰块，
1: 嗯，
0: 那种景象就会让人就是不自觉的停下来很久看观看，就不是那种震撼的景色，而是那种慢慢看然后就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1: 是的，
0: 那白天的北滨车站很适合拍照，就是它月台小小的，那两侧是草地跟海嘛，那整个画面就会很干净，不会像就是观光大站那么多人，反正就是会听到海浪声啊，还有风声啊，偶尔才会有一班列车就是开过去，你就会觉得就是北海道的慢就是这样子
1: 哦，就是 John，
0: 对，就是慢慢的，不是什么大风景，就是一种很纯粹的一个感觉。
1: 是的，
0: 嗯，那站外有一间很有名的小店叫做北滨展望台。
1: 嗯，这是干嘛的呢？
0: 北滨展望就是它外观看起来像，哦哟，
1: 怎么了啦？
0: 抱歉，我就有点爱笑。
1: 好，
0: 就是它外观看起来像一般民宅，但走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有大面的窗户面向海边，整个视野就很亮哦。
1: 嗯，
0: 然后里面卖的东西不复杂，就是有咖喱饭啊，还有热饮，就是还有海鲜料理之类的。
1: 嗯，
0: 味道算是还蛮稳定，然后蛮舒服的那种。
1: 是，
0: 就最棒的就是你可以边吃饭边看海，
1: 哦，
0: 然后有时候还可以就是看到列车慢慢的经过，很多旅客就会在这边休息一阵子，就是像一个休息的地方啦。
1: 嗯，有点类似景观餐厅。
0: 对，
1: 就是有食物就
0: 休息站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如果你傍晚来了，气氛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就是太阳会慢慢的下山嘛，然后海面就会变成金色的，车站旁边的木造房子也会就是被照得很温暖，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路灯啊，所以天黑之后那个视线就会比较安静一点，你会听到更多自然的声音，那很多人就会特别等夕阳拍照，因为那个时间的就是北滨车站特别适合留下纪念哦，特别好拍。
1: 嗯，
0: 然后北滨车站不是那种必去的大景点，但它的魅力就是在于很轻松，就是如果你行程排得比较满的话呢，那你来这边坐一下啊，看海看列车，就会让整趟旅行有一个很温柔的停顿的感觉，
1: 哦，
0: 一个逗号，
1: 又是旅行社上升了，
0: 哦，有点失意。好，
1: 嗯，
0: 然后呢大部分人就会把它排在往走就是这个什么
1: 掏肺湖啦，
0: 掏肺湖，
1: 对，掏肺湖，
0: 对，因为抱歉那个字源不太会念，掏肺湖，然后之床的 路线上做一个很刚好的中途点。
1: 嗯，
0: 整体来说呢，北滨车站就是一个好介绍，然后又好拍照，也可以停留的地方。
1: 嗯，
0: 它就没有刻意的那种就是很观光的气息，它是把北海道就是很自然、很安静的一面保留给你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就只要走上月台呢，风景就会慢慢的自己的打开啦。
1: 是，好的，那刚刚Lin介绍的北滨车站是位于往走市郊嘛，那我们只要稍微往南走一点，来到我们的旭川市啦。
0: 好，
1: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旭山动物园，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动物园。
0: 嗯，
1: 那我们一开始，我们一般提到动物园呢，脑袋浮现的应该就是那种动物被困在栏杆里面的，然后就有点无精打采想睡觉的那种画面嘛。
0: 对，
1: 那我今天要走进的这个旭山动物园是非常不一样的哦。那这座动物园不仅是日本最北端的动物园，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来自于到它独特的哲学，就是行动展示。
0: 哇，这啥啊？
1: 它不是只看到让你看到动物，而是让你看到动物最自然的样貌，还有最真实的生命力。
0: 嗯，
1: 那旭山动物园其实曾经一度濒临倒闭了。
0: Oh my god！
1: 那就是因为这个行动展示的创新理念，想让它浴火焚身，浴火重生。
0: 嗯，
1: 然后成为全日本最受欢迎的动物园之一。然后每年会吸引超过百万游客到访哦。
0: 哇，这么多。
1: 是，那旭山动物园的行动展示设计是让动物居住在尽可能贴近它原本栖息地的环境当中。
0: 嗯，
1: 然后用巧妙规划游客动线啊，还有观赏的角度，让人们能近距离感受动物的野性之美。
0: 哇，
1: 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就是很符合他们原本大自然的生活环境。
0: 哦，我懂。
1: 所以那些动物就很放松，然后就看着他们做着平常生活当中会做的事情。
0: 嗯，
1: 就不会有那种距离感。嗯，
0: 懂。
1: 那我今天想要从他们园区最知名的三大明星来说起。
0: 好，
1: 那第一个呢就是北极熊馆。那在北极熊馆呢，你可以看到很震撼的海豹之眼设计，那游客可以透过半圆形的透明玻璃窗啊，进去看到这个威武的北海那个北极熊。
0: 嗯，
1: 然后你可以跟他对视，就看到他，哦，好凶好凶这样子。
0: 哦，好凶好凶。
1: 对，因为他毕竟他就是生活在他舒服的地方嘛。
0: 嗯，
1: 然后是呈下最原始的那种脾气
0: 状态，
1: 对，就不会因为被驯服，然后之后就
0: 这样其实很可怜。
1: 对，那当饲养员投喂食物的话，你就看到那个庞大的北极熊
0: 是
1: 直接跃入那个水中，然后你就这样跳下去，然后那个水花就整个溅起来，然后就觉得很震撼。嗯
0: 嗯，
1: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海豹馆啦。那海豹馆的亮点呢是贯穿水槽中央的海洋甬道，它就是垂直的圆柱水槽啦。
0: 嗯
1: 嗯，那这个利用海豹需要垂直浮上水面呼吸的习性设计的，那游客抬头望去，你就看到斑海豹，就是一个品种叫做斑海豹。
0: 嗯，
1: 对，它圆滚滚的身体，然后就如同火箭般往下或者是向下发射这样子，那在水槽中自由穿梭，那种仿佛在水中飞翔的姿态是非常疗愈而且梦幻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一般如果在野外看到那种海豹的话，它就是潜下那个水下嘛，那你就看不到它是水下的画面。
0: 确实。
1: 对，那如果它用这个海底甬道的话，你就可以从下面往上看，
0: 嗯，
1: 看到那个海豹圆滚滚的屁那个肚子这样子，
0: 感觉很可爱。
1: 是。那第三个呢，要介绍的就是我们他们的企鹅馆啦。
0: 嗯，
1: 那企鹅馆是有一条长白360度，没有365度哦，是360度的玻璃海底隧道。
0: 嗯，
1: 那当企鹅从您头顶，然后或者是身边快速游过的时候，那个非常灵巧的身姿就会让人感到很惊叹。
0: 嗯，
1: 那就会完全颠覆我们对企鹅那种摇摇晃晃的印象，
0: 笨笨的感觉，
1: 对，仿佛他们就在空中当飞翔一样，因为他们的360度的玻璃海洋隧道就是在你的头顶。
0: 嗯，
1: 所以一样跟那个海豹馆一样，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他们那个动物的身姿。
0: 对
1: 对，那其实除了三大明星之外啊，旭山动物园还有很多不容错过的独特体验。
0: 嗯，
1: 那我想要第一个想要介绍就是小熊猫馆。那在小熊猫馆呢，园方会在游客步道上设置他们的吊桥，然后那些很可爱很调皮的小熊猫就会利用这个桥，然后来回的奔跑，然后嬉戏啊觅食之类的。然后就会有机会以极近的距离，
0: 嗯，
1: 看着他们，甚至从头顶经过的小熊猫还会跟你打招呼，
0: 这么可爱。
1: 对，因为他们这个就是有点游跟游客互动的一个园区，
0: 懂？
1: 他们就没有把那个小熊猫局限在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你可能你脚边会突然窜过去一只小熊猫。
0: Oh my god！
1: 是，就是可以感受他们充满活力的可爱模样啦。
0: 是。
1: 那第二个呢，是他们北海道的特色，叫做虾夷路，还有狼之森。
0: 狼之森，
1: 对，森林的森。 对，那这个展区呢就是努力还原北海道当地的自然生态。
0: 嗯，
1: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北海道代表的原生梅花鹿，也就是他们的虾夷鹿的优美身姿，还有远东豹啊、雪鳄这种寒带的动物。
0: 嗯，
1: 对，就会体现到北海道是，哦，不好意思，有点那个，
0: 你够养口误了啦，
1: 口水度口水太多了啦，
0: 被口水呛到。
1: 对，就会体现到动物园在动物保育上面的用心。那特别是在寒带动物的繁殖方面，旭山动物园是成就是日本第一名 ，number one 的、
0: oh、God, 什么 number
1: number one 是日本发音。
0: 哎呀，还有研究哦。哦，
1: 好的，那第三个呢是季节限定，是在冬季才有的企鹅散步这个活动。
0: 嗯，
1: 那如果是在冬季积雪的时候造访，就是不能错过的，就是他们的企鹅散步啦。那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时段，然后可爱的国王企鹅就摇摇摆摆的出现在展区里面。
0: 国王企鹅
1: 也是一个品种
0: 哦。
1: 欸，你真的是你要多、
0: 欸、怎样
1: 多加油哦。嗯，他们就在人群中围绕，然后是在雪地上面进行游行嘛。
0: 嗯，
1: 那这项活动就是只有冬天才有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饲养员会一边喂食，然后一边详细的解说动物的习性。
0: 嗯，
1: 那你在观赏的同时也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啦。那旭山动物园的成功故事呢，证明了动物园不该只是展示动物，应该是展现动物，
0: 展现他们真实的样貌。
1: 对，他们用创意还有对动物的爱打破了传统栅栏的限制，让人类可以以最尊重的距离观赏到动物最真实还有最活跃的姿态。
0: 是的，
1: 对，那这边的每一个展馆啊还有每一个窗户都是设计的充满巧思还有温情的。
0: 嗯，
1: 然后当你离开旭山动物园的时候，带走的不只是可爱的动物照片，而是对生命还有自然更深一层的理解还有感动啦。
0: 嗯，
1: 其实有个这个教育意义在里面的。
0: 懂。
1: 那如果你是计划前往北海道旅行的话，请务必将旭山动物园列入清单咯，希望大家可以去一趟这个动物园，然后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
0: 嗯，
1: 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两个不同的景点嘛，那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接个小小的广告。
0: 啊，
1: 那广告之后回来就会进行我们的下一个景点介绍哦，那我们就一起休息一下吧。
3: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4: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3: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4: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3: 啊，
4: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3: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4: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请陪在我身边。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0: 葡萄不愤怒，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淡江之声 FM88.7。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亚去哪玩。那我们就要紧接介绍着介绍第三个景点啦。
1: 没错、那第三个景点就由令来介绍啦。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札幌市中心最有生活感的一条街，就是李小璐商店街啦。那它的位置呢，就是非常刚好在大通公园、博野、石祭台一整区的中间地带。那从地下铁博野站或是大通站走过去都只需要几分钟哦。所以不管你是晚上回饭店前顺路走走啊，还是你吃饱想要找地方散步的话，那李小璐都是一个很轻松又很好进出的小区域啦。那李小璐最明显的呢，就是整条街上面都有一个透明的拱形屋顶，所以不管冬天多冷啊，或是有下雪，或者下雨下到很狼狈啊，只要走进那个拱廊里面呢，整个就会感觉又温暖又干燥的，就你会看到很多旅客穿得很臃肿，但都慢慢的逛慢慢的听，就不像是外面的寒风那样让你只想要找地方躲起来。
0: 是
1: 整条商店从整条商店街从一丁目延伸到七丁目，那长度不会很夸张，就是逛起来很充实，因为每一段的店家特色都不太一样，有些地方是比较老式的药妆店啊、杂货店，那也有一些是很新又很潮的百元店或是潮牌店，还有伴手礼店，偶尔还会穿插一些就是气氛很旧但充满故事的小餐馆，尤其晚上开灯之后呢，街道的光就会反射在拱廊屋顶上，就整条街就变亮亮的，蛮有日常感的啊。
0: 是，
1: 然后呢，李小璐最容易让人逛到失控的地方呢，就是呢，他买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
0: 真的就是很适合 shopping 的地方。
1: 对，女生一定会疯狂逛、疯狂买，像是药妆啊，还有零食店啊，也有拉面店、居酒屋，或是生活杂货啊、电器用品店，这些几乎你可以想到的都找得到哦。就是任何的商品都有，就是也有一些很对，所以呢，很多人原本只是打算走过去，结果袋子就会越提越重啦，就越买越多，
0: 一袋加一袋。
1: 对，那即便如此呢，它并没有那种太商业、太观光的压迫感，反而是很接近札幌人自己日常会来走的地方。那白天的李小璐比较像散步形态，就人不会很多很拥挤，但是也不会很冷清的感觉啦。
0: 是，
1: 就你会看到很多老店前面会放。就是放手写的牌子，然后卖饼干啊，或是甜点，或是一些海产的干货，味道都很日本当地哦。那晚上反而就会变得比较热闹一点，尤其是接近六七丁目那一带的居酒屋区域，走过去就会看到很多上班族刚下班，然后就在门口聊天啊，然后准备进店里面吃饭，就整个氛围就变得很温暖又很有生活的感觉。
0: 是。
1: 然后李小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它其实是一条超好躲冷的捷径，因为很多旅客会利用这里连接到附近的大通博野或地下街，因为比起在外面被风雪吹得乱七八糟呢，在商店街穿梭会轻松很多，你甚至可能会因为就是太舒服，然后一不小心又被某间店吸进去逛一下，这样
0: 有这么不小心吗？想逛街就是说嘛，怪给天气咧。
1: 然后如果你时间比较赶的话呢，李小璐是一个不用特别安排但是几乎会自动经过的地方。但如果你时间比较多的话，它又是一个非常适合慢慢停下来走走啊，然后慢慢看每一家小店的街区，那它不会很浮夸，就也不会很刻意，就很像是札幌市中心独有的一种节奏啦，就很平易近人，好逛又好停留的日常风景。
0: 是，那我今天要介绍最后一个景点呢，叫做明治公园专造桶仓啦。
1: 哇，好难念哦。
0: 对，那这个位置呢，就是位于日本最东边的城市，叫做北海道的根室市。那根室这个地方呢，有片静谧的绿地，然后它就叫明治公园。那在这片土地上面呢，矗立一个非常吸睛还有充满历史感的建筑，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明治公园专造桶仓啦。那这个桶仓呢，不是普通的旧建筑哦，它是被誉为北海道近代史上的近代化遗产。
1: 那
0: 对，它建设了北海道东部，尤其是根室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产业历史。那根室这个地区呢，因为气候还有地形的关系，是非常适合弱农业的，就是养牛。
1: 弱农，
0: 对，养牛或者生产牛奶啊、乳制品这种的。那在明治时代末期到大正时代， 北海道的诺农业其实也迈向现代化，那需要大量储存家畜的一些饲料。
1: 嗯，
0: 那这座红砖桶仓的诞生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那原本是雪印乳业根式工厂的设施之一，就是用来生产的一个工厂。
1: 是的，
0: 对。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储存家畜过冬的一些饲料啊，像是玉米或者是谷物这种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北海道漫长又寒冷的冬天，那这个储备粮食是对诺农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对，
0: 是。那它是建于大正时代末期，也就是大概1920年代，那距今其实也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好久，
0: 超久，是一个活化石了。
1: 嗯，
0: 那在这个桶仓呢，不仅是日本根室地区诺农业发展的缩影，更是北海道近代饲料储存技术的活教材。
1: 嗯
0: 嗯，那在明治公园这个桶仓呢，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它的规模啦。那它有4座巨大的圆桶并排组成的，
1: 嗯，
0: 那高度是相当可观的。那这不仅是北海道现存砖造桶仓中历史第二悠久的，那更是日本国内现存最大的砖造桶仓群啦。那光是这个最大的名号就足以让它成为一个必看的历史地标吧。
1: 嗯
0: 嗯，就很值得去看。那他们的建筑材料呢是用厚实的红砖，那这种砖块在寒冷的北海道就可以提供比木材更好的耐寒性还有坚固性。
1: 嗯，
0: 那圆筒的设计呢，就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是为了有效分散内部的饲料的巨大压力。
1: 没错，
0: 对，你可以想象这么多的谷物然后从顶部倾泻而下，对，那是对墙壁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嗯，
0: 你一个不小心那整个墙壁都给垮掉，然后里面的饲料就整个掉出来，
1: 好严重。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桶仓是有非常需要一个耐用性的。
1: 对啊，
0: 对，它需要承受那个压力。
1: 嗯，
0: 那值得一提呢，这个桶仓的砖造技术是非常精湛的哦，它外观是呈现一个非常简洁而且雄伟的工业美感。
1: 嗯，
0: 那周围的绿地衬托下呢，红色的砖墙是显得特别的鲜明和突出的。
1: 嗯，
0: 就像一个很沉默的巨人站在那边，然后就守护着这个城市的
1: 哇塞
0: 土地的一个历史性，
1: 又很会形容了。
0: 是，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饲料的生产要储存的技术也是不断的更新的。
1: 嗯，
0: 那这座老旧的红砖桶仓呢，最终也是被时代给淘汰了，然后就停止了运作。对，但它的历史价值还有地方情感意义是无可取代的。
1: 嗯，
0: 那在根室的市民共同努力下，这个桶仓是被保存下来，没有被拆掉。
1: 嗯，
0: 那周围的地方也被规划成现在的明治公园。
1: 嗯，
0: 对，那它虽然现在没有储存饲料在里面了嘛，但它已经成为根室是最重要的地标，还有象征性的建筑。那当你在公园内散步的时候，目光就会被它给吸引到。那个饱经风霜的红砖外墙啊，就是诉说着近百年的风雪还有产业的兴衰啦。
1: 其实还是蛮引人注目的，我刚才去查了一下那个照片，
0: 是非常大一根的。
1: 对啊，
0: 嗯，那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造访北海道根室市的话，那这个经过这边，如果是经过根室市的话，就务必要停下脚步来到这个明治公园，然后亲眼看看这个北海道最大的砖造桶仓。那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它是北海道近代酪农业的历史缩影，也是根室市非常引以为傲的历史地标啦。
1: 呀，大家路过不要错过。
0: 对，虽然这个根室是非常难抵达的，
1: 嗯，
0: 但如果你真的有抵达的话，
1: 对，真的有经过的话，
0: 相信你应该会把它排在里面吧？相信你应该
1: 会吧？可以看一下啦。
0: 是，好的，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介绍了我们四个不同的景点嘛，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本节目的一个大特色。就是我们的 NG 行为
1: NG 行为
0: 环节啦。
1: 好，
0: 那今天的第一个 NG 行为就要给 Lin 来介绍一下。
1: OK， 就是呢，我想要介绍的是垃圾分类很细哦，在日本就是不要乱丢
0: 哦，
1: 因为他们的垃圾分类真的非常的严格，就可以说是旅游日本最容易踩雷的地方之一啦。
0: 嗯，
1: 因为它不只是分成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很多地区还会细分成塑胶包装啊，或是保特瓶、瓶身、瓶盖，甚至是铝箔包这样的类别。
0: 好细，分得好细。
1: 对，真的很细。然后以保特瓶为例呢，瓶身啊、瓶盖和外包装都要分开丢，就是混在一起是会被退回的哦。
0: 嗯，
1: 而且每个地区的规定不太一样，就是有的地方甚至要在指定的日期，然后用指定的透明垃圾袋才可以丢。
0: Oh，
1: 所以如果是住在民宿或饭店啊，最好先看一下屋主或是柜台的分类说明，不然一不小心就是把垃圾丢错的话，就可能会被视为是没有礼貌或是造成别人麻烦。
0: 嗯，
1: 所以简单来说呢，在日本丢垃圾不是随手一丢的事情哦，而是一门需要一点耐心的小学问。
0: 是的，那今天的第二个 NG 行为是由我来介绍，那是禁止正面拍摄神明。那相信许多人到日本旅游时都会造访充满庄严气氛的神社或寺庙吧，那这些地方不仅是重要的文化景点，更是日本人的精神寄托。那当我们拿出相机想捕捉这个美好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禁忌一定要知道，那就是尽量避免拍摄那个神祇的正面或者是主殿的深处。
1: 遵命。
0: 是，那这个禁忌呢，并不是因为寺庙或者是神社不欢迎游客拍照，
1: 对，
0: 而是出于一份对神灵的敬畏还有尊重。那在日本的宗教信仰当中呢，不论是神社供奉的神道教神明，像是天照大神啊，或者是寺庙供奉的佛教佛像或者是菩萨这些的，对他们来说都是很神圣而且具有灵性的。那其实对寺庙对神社来说那主殿内部的最深处通常摆放的就是神明的神体，那这个是神灵依附的实体，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直接从正面拍摄主殿就是被视为一个冒犯的行为，是非常极度不尊重的。那对于寺庙而言来说呢，许多古老的佛像还有壁画不仅是宗教文物，更是高文化价值的国宝。对，那如果闪光灯的强光啊，可能会对这些珍贵的彩绘还有材质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那可能会掉色，然后就没有办法去修补。所以你应该要避免尽量避免正面拍摄，尤其是对神龛啊佛像使用闪光灯，是参拜时必须尊重的基本礼仪啦。
1: 懂啦。
0: 是，就是尽量自拍，你可以自拍。
1: OK， 我
0: 自拍
1: 就好。
0: 对，就
1: 自拍，
0: 不要对内部拍。对，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就是进室内要脱鞋哦，然后而且你记得要穿袜子。因为在日本啊，很多地方进室内其实都是需要脱鞋的，
0: 是
1: 不只有日式旅馆，像是一些日式料理店啊，还有古民家咖啡啊，甚至是民宿房间都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像我自己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我记得我有去那种好像什么榻榻米的那种，
0: 对榻榻米
1: 对的餐厅，然后就真的是需要你脱掉鞋子，穿袜子进去的。然后所以日本人习惯在任何季节都会穿袜子，
0: 是
1: 因为光脚进室内会蛮不礼貌，而且感觉也蛮害羞的。
0: 哦，对
1: 对。然后拖鞋也不是随便说随便脱，日本有自己的做法，就是背对门孔，然后面向室内，把鞋子脱下之后呢，再侧身把鞋尖转向外面。那这样做的意思呢，就是整理好才进门的意思。就是让下一个人也能方便穿鞋。然后虽然 这只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在日本就是被视为一个基本的礼仪。如果是打算去比较传统的店家或是旅馆呢，出门前记得穿双好看的袜子，这样才不会就是临时觉得很害羞哦。
0: 不只是要好看，你要不要破洞。
1: 哦，对，
0: 如果你破洞，
1: 这
0: 个要注意耶，你就更不敢脱了。
1: 对，就在家里都先穿看，确认它没破洞，然后穿出去。
0: 对。好，那今天的最后一个 NG 行为呢，就是你搭乘计程车的时候，不要自己关那个计程车门。那这个不是因为日本北海道日本司机特别懒惰，而是因为自动门是日本北海道，不是，我刚才一直讲北海道，是全日本，对，基本是标配的一个东西了，对，也是一个服务的展现。那日本大部分的计程车呢，尤其是后座乘客的车门都是可以自动控制。
1: 今天也是口误很多次哦。
0: 是可以自动控制的，那司机可以透过驾驶座旁边的按钮就可以让车门自己开关，或者是让他自己开关啦。
1: 对。
0: 那这样服务的设计呢，是为了让乘客感受到无微不至的贴心，让乘客从头到尾都能优雅还有轻松的上下车。那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呢？这个规矩是非常重要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那司机透过自动门的控制呢，可以确保车门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开启还有关闭。那如果乘客自己强行用手去拉动的话，可能会跟那个自动门的机械结构产生冲突，然后你可能就不小心把那个门可以拆坏。
1: 拆坏这么严重，
0: 这个门直接掉下来。
1: Oh my god！
0: 维修费其实是非常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礼仪的问题。那对司机来说呢，提供自动门服务是他们职业精神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乘客自己动手呢，可能会让司机觉得他们可能服务不被信任，或者是你甚至觉得你不够熟悉当地的服务这样子。
1: 对啊。
0: 那第三个就是操作冲突。如果你抢在自动门，就跟我刚刚第一个说的一样，它可能会让那个机械受损，然后就会可能会变得很不顺，然后很容易掉下来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记住一个简单的原则，在上下车时你只需要站定，然后弯腰坐好并下车，这样子就是一系列的动作，让司机完成，
1: 不需要你自己手动啦，
0: 对，让司机完成开门还有关门的动作，就是对他们服务的最佳尊重还有配合啦。是的，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四个旅游景点，还有四个 NG 行为，那我们就要进一个小小的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回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鸭不能输。
2: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3: 去问你妈。
2: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2: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4: 欢迎收看
5: 《是什么东西》。
6: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2: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7: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2: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8: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9: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8: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1: 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2: 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知道吃海牛要去哪个市场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在电车里讲电话？在泰国碰到病人的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你以为懂旅游？这些小知识没搞懂，出国可要小心咯。
0: 来吧，我们准备了五个挑战题，考考你的旅游实力。
2: 呀，不能输，旅行知识王，一起来挑战吧。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呀，
1: 去哪？
0: 呀，去哪玩？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呀，不能输。先跟各位听众介绍我们是什么节目好吗？是的，是我们是呀，去哪玩？对，那现在就是由令来担任考官来考 TN 的是吧？
1: 耶、yeah, ，我最开心的时刻到了，因为我最喜欢看 TN， 就是输得一塌糊涂啦。
0: 我真的是很想骂你，但由于我们那个节目上面是不能爆粗口，我才没有爆出来。
1: 不是啊、你也不可以骂我，为什么要骂我？
0: 哦，有自以为是的。好、
1: okay.
0: 那我们马上第一题好不好？
1: 好，来，为什么在日本的工作场所即使是晚上开始上班也要说 Ohayo
0: Ohayo
1: 早安
0: Ohayo gozaimasu？
1: 好， A， 因为日本人觉得晚上讲早安比较特别。 B， 因为早安代表今天开始工作。 C， 因为晚上不能说其他问候语。 D， 因为店家规定只能说早安。
0: 好
1: 的
0: 我们真的是音效大升级啊。好，我的答案呢是B 好了，因为早安代表今天开始工作。
1: 你确定？
0: 我确定。怎么样？
1: 哦哟，
0: 少在一边心机哟。
1: 好，答对了啦。那解说一下。
0: 好，
1: 因为呢在日本呢，不论你是早上进公司下午到职，还是晚上才开始打工，只要呢是今天第一次和同事见面，一般都会使用早安 Ohayo 来打招呼哦。
0: 其实很有仪式感耶。
1: 对，
0: 就算你是晚上才上班，你还是要说 Ohayo。
1: 对啊，还蛮酷的，
0: 是蛮可爱的。
1: 这里的早安并不是指早上的意思，它是日本职场文化的一种固定开场方式，意思比较接近就是哦，我今天开始上班了，请多指教
0: 哦。
1: 因此呢，即使天色已经昏暗，外面灯火通明，日本人还是会说早安哦，因为这是他们习惯用来建立工作氛围的第一句话。那这种做法和日本非常重视礼貌、尊重跟群体和谐有关。打招呼不只是形式，是一种加入团队啊、同步开始工作的象征。所以如果你在日本职场用成晚上好或是晚安，反而会让同事觉得说你不熟悉职场文化，或者是太生活化啦。
0: 哦，很有日本的讲究感耶。
1: 对啊。好，第二题，就是在日本呢，如果朋友对你比小指，那他最可能暗示什么？A， 你的小指很 cute。 B， 你该剪指甲咯。 C， 他有女朋友。 D， 他想跟你拉勾勾。
0: 好的，这题我需要思考一下。
1: 好
0: 好，我先用排除法的好了。
1: 好来，
0: 觉得你的小指很可爱，这个也太变态了吧。谁会去观察小指长怎样啊？先排除。
1: OK，
0: 然后你该剪指甲了。这个好像也不用，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哦，你指甲好像有点长，要不要剪一下，好像可以直接用说的，没有必要用这个。
1: 哦，你最懂。
0: 对，那他有女朋友，跟他想跟你拉勾勾。
1: 对，
0: 谁会没事想要拉勾勾啊？
1: 会啊，为什么不会啊？我就会想要跟我朋友拉勾勾啊。
0: 你说你走在路上呢，逼他比小指，是想要跟你拉勾勾这样子吗？
1: 没有啊，就他说朋友突然对你比小指啊，那不就在台湾不就是要拉勾勾吗？
0: 所以你平常会跟你朋友拉勾勾？
1: 一定要拉勾勾
0: 哦，蛮特别的。好，我想要猜的是 C 啦，他有女朋友，因为毕竟这个可能是需要暗示性的吧，可能不能直接说哦，我有女朋友，你给我滚这样子。所以就是比出那个小指说 哦，我已经有伴了这样子。
1: 哦，好，
0: 看来我又答对了是吧？
1: 看来是打了，给你十分好不好？
0: 为什么？
1: 态度不佳。
0: 为什么？
1: 态度不佳。
0: 哦，那你上次就不能拿满分，顶多20分。
1: 哎，什么意思啊？
0: 好
1: 好来，那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呢，在日本的手势语中呢，小指代表女朋友的意思。那这个手势主要是用来指代女性的交往对象，
0: 是，
1: 就是因此当日本人比出小指的时候，多半是在说某人有女朋友或正在和女生约会。这是一种 日常中很常见，然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简单比喻。有时候朋友之间也会互相比小指，表示他们在聊某人的感情状况，通常是轻松，然后带点玩笑的氛围，并不是那种正式或是很严肃的手势哦。
0: 是。
1: 好，那我们接着第三题吧，准备好了吗？提恩，
0: 好了。
1: OK， 在日本家庭里最具有圣诞节代表性的食物是什么 ？A. 火鸡大餐、B. 蛋糕自助吧 ，C. 寿司拼盘 ，D. KFC 肯德基炸鸡。
0: 好的，这题我是非常有自信的。因为呢，我曾经在圣诞节的假期去过日本，但不是去北海道，是去他们的大阪。但这个传统应该是全日本都有的吧？那我想要猜的就是 D 肯德基炸鸡。
1: 干嘛啦？
0: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小心有在那个时候去过，所以就必须要知道嘛。
1: 好啦，给他那个十分啦。好，那结束一下。
0: 那你现在你最后一题要不要干这个五十分之类的？
1: 给你五分，
0: 配
1: 个零。
0: 被我真的气到不想说话。那整个配分有非常不合理。
1: 好了，那我来解释一下吧。就是呢，日本在圣诞节并没有吃火鸡的习惯，
0: 是
1: 因此肯德基在刚进入日本的时候呢，推出了圣诞节炸鸡套餐作为替代选择，让没办法吃到传统火鸡的大众也可以就是有节日的气氛。然后这个行销方式意外的受到欢迎，加上后来大量宣传，就是使得圣诞节吃肯德基逐渐变成日本家庭的一种固定的传统。那现在日本每年圣诞节期间呢，肯德基的预订量也都是非常的高，甚至需要提早一两个月预约才可以拿到圣诞桶。对啊，
0: 一两个月是你在万圣节的时候就要订圣诞节的东西是吗？
1: 对啊，就是要一个提早准备嘛。因为很多人要订，那很多日本人就会愿意排队很多小时，只为了买到属于一年一次的圣诞炸鸡。那对日本人来说呢，这已经是一种长久形成的节日习惯啦。
0: 是。
1: OK， 那再进入我们的第四题吧。
0: 好，
1: 为什么日本人会在12月31号大会日吃荞麦面 ？A. 因为荞麦面在冬天比较便宜。B. 因为荞麦面煮最快，可以省时间。C. 因为荞麦面细长，象征长寿与把坏运气切掉。D. 因为荞麦的产量在年底最高。
0: 好的，这题应该也是蛮简单的，我看不出有什么难度。
1: 好啦，这次就送分，怕你之前错太惨，所以就是故意。
0: 我从来没有超过60分以下的，不好意思。好，第一个 A 选项非常不合理，那有荞麦面会在冬天比较便宜的，那会被那个消保会告吧。好，那第二个 B 荞麦面煮最快可以省时间，如果要省时间的话，就可以煮流水素面，因为那是更那个吧，更适合拿来煮比较快的吧。那第一，荞麦的产量在年底最高，我也觉得有点不合理。那我想要猜的答案是 C， 因为荞麦面细长，象征长寿，还要把坏运气切掉。
1: 好呀，干嘛啦？好，我知道啦，一定是我这次出的特别的简单，因为我怕就是之前第一个人就是输太惨了，所以就想要给他简单一点。OK，
0: 谢谢，
1: 那来解释一下吧。就是呢，日本人在12月31号会吃年月荞麦面，这是很常见的跨年习俗。因为荞麦面的形状细长，日本人把它视为长寿的象征。另外呢，荞麦面很容易咬断，所以也被认为有切断坏运气的意思啦。对，是这样子的。好了，那最后一题喽，是走在这个涩谷街头的时候呢，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涩谷的地底下藏着什么。A 地底商店街 ，B 一条早就干涸的古河道，那 C 是地底高速公路 ，D 一条仍然在流动的河川。
0: 好的，这题真是用推测的。
1: 来，
0: 好 ，A 选项是地下商店街嘛？如果它都已经是商店街，哪有人会不知道啊？你题目说很多人不知道，我觉得不合理。
1: 好，
0: 先把 A 删掉。那 C 呢？地底高速公路，这应该也是，如果是它真的有这个公路的话，大家应该也会知道吧？毕竟会拿来走嘛。那 B 跟 D 一条早就干涸的古河道。 然后一个是人在流动的河川，嗯，两个蛮像的。
1: 是啊，
0: 是，那我觉得答案我想要猜 B， 已经干涸了。
1: 你想猜 B 哦？
0: 对，就是已经没有存在感的。那我想猜 B， 干涸的古河道。
1: 哼，
0: 怎样啊？
1: 好吧，
0: 你知道吗？
1: 解说一下。
0: 我看以为连解说都不想，你直接把那个手机关掉之类的。
1: 有点太生气，不好意思。
0: 讲解一下好不好？
1: 好啦好啦，就是呢，涩谷的地下其实有一条叫做涩谷川的河流哦。
0: 是。
1: 它原本是一条地上的河川，然后从工艺桥一路往下流，最后注入东京湾。嗯、为了准备1964年的东京奥运呢，这条河被改成地下水道，也具备排洪的功能。虽然现在走在涩谷街头完全看不出有河流的存在，但涩谷川仍然确实在地底下流动哦，只是一般人无法直接看到。
0: 是，
1: 这是涩谷一个很多游客与日本人都不太知道的小知识哦。
0: 哇哦，天界获得满分。
1: Yeah，
0: 我们是好了，我们算平手好不好啦？我们上次你满分，这是我满分，平手打
1: 平。没有，你99分，因为你态度可以。
0: 随便你，随便你。好，我们跟各位听众来回顾我们今天的节目，讲了四个不一样的行程嘛。
1: 嗯。
0: 那后面又介绍了四个 NG 行，哇，今天 NG 行为很多哎、欸，
1: 蛮多的、欸。
0: 对，我们
1: 四个哦，
0: 四个。那第二单元呢，是由另来担任考官来考 T N， 然后 T N 是获得了满分嘛。
1: 嗯，
0: 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的知识点是非常的多的，希望各位听众都有收获啦。
1: 对呀、啊，
0: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样要送上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First
1: Love，First
0: Love， 初恋、欸。那初恋是一首关于重新开始的歌曲，嗯、那描述了在人生彻底崩塌，然后在经历巨大失落之后，重鼓勇气，然后重新开始生活，并以新的视角去体会它，还有重新定义爱的过程啦。
1: 没错，
0: 那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冬天来听的歌曲。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作为结尾。
1: 暖暖，
0: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1: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
0: 那我们就要下次再见面咯，大家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早上车子好多、哦，好臭、哦！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7: 就乌贼车。
6: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7: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6: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7: 啊？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欸？
6: 什么？
0: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6: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8: 现在时间中午12点。熊妈要来啃竹子啦，你吃饱了吗？吃饱喝足后可以休息一下下，下午更有精神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9: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1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呢、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11: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12: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欸，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3: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

0: With a broken heart。
1: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2: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3: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2: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啊，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0: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 好香，好美味啊！
2: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结绝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7: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打死哦？
8: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耶，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7: 少年的，你看，他们人都知道你的行为吧，不应该。狗也是一条生命呢，你再继续下去，我就真的要打电话通报
6: 了。啊，抱歉，抱歉，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9: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小乌龟吃饱在散步咯，提醒你，网络上的谣言不要随便转传，记得先确认是不是真的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
2: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1: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3: 喂，您好，
1: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3: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1: 什么？
4: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走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我最想写的那首歌至今还没出现。 Eagles 在东京。

舒淇最美。

纪大战没有续集，到时候弄了个首部曲，教父第四季的可能性不堪微乎其微。男人不再阳痿，女人拼命减肥，艾滋并不是天谴，傅志阳长得也不怎么特别，巴格达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丑，手机就越卖越好，革新越来越多。

还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我没和 YouTube 一起表演，倒是看到 Woody Allen 走在45街。全台湾都在 R&B， 全美国都在 rap， 只有流行没有音乐。我看你眼不见为净，也是好事一件。我没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族，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天才就怕不够天才，坏又不够坏，天天都想离开。

0: 哎，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1: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0: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0: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我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1: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0: 呜，我错了。
2: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哦，
7: 哎呀，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一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6: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十个月就会站立，最晚一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7: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6: 麦金丢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7: 啊，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6: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Yeah! 狮子勇敢又自信，你今天跟狮子一样做了什么很勇敢的事情了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愿你永远安康，
1: 愿你永远懂得飞翔。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哎，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听到部落，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上一集呢，我们带大家介绍了关于卡纳卡纳富族这个族群的故事、文化还有历史，然后也告诉大家在地好吃的粉椒年糕。
3: 哦，真的听起来就很好吃，很想试试看的样子呢。
1: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卡纳卡纳富族他们还有什么印象？那 Yuki， 你对他们的印象深刻的地方是？
3: 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那绝对是他们独特的卡纳卡纳富族的语言了啦。听说目前能够流利使用的语言，这个语言的长辈是非常稀少的嘛，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的族人是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然后很认真的去保留这个特殊的语言，甚至他们还编撰了卡纳卡纳富族语的这个语法的概论，还有他们的一些词典呢。
1: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努力想要保存就是现有仅剩的东西了。那讲到他们的语言呢，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厉害，就是在他们语言学上活化石的定位。
3: 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要一个语言能够成为活化石，那代表它是一个很传统，然后流传非常非常久，而且都没有经过太大的变动的一个语言。
1: 对，就是他们的南岛语族的古老结构是一直以来一代接着一代传承下来的，
3: 都没有受到一些，就是应该不是说没有，就是它只有受到很稀少的一些外来语的影响。
1: 就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那除了语言的话，我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的传统祭典。
3: 你说的是哪一个祭典？它有两个祭典，我们那时候有介绍两个祭典，对不对？
1: 对，我说的是合祭，因为合祭是卡纳卡纳他们独有的一个文化之一，独有的祭典。
3: 而且他们是可以感觉出他们有

0: 特殊在什么地方啊？
1: 这个在他们我们的台湾历史上面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那之后我们后面会跟大家提到。
0: 所以你也非常著名的意思说我们在历史课一定会听到的一个文字咯。
1: 我觉得在历史课本上都会应该都会有出现过。那第二个呢是他们传统的台南家乡地名到现在都还藏在我们很喜欢吃的一个麻豆的文旦里面。
0: 所以他们的家乡就是麻豆了。这么直白的告诉大家这个小小的提示了呢。
1: 对，我们已经很明显的把那个提示答案都铺在大家面前了。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不拜金身神像，然后最标志的神圣象征呢居然是一个装着清水的陶罐哦。
0: 装着清水的陶罐的话，我觉得这个提示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了啦。
1: 希望大家 有猜到。
0: 那不知道大家猜到今天的答案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我觉得今天三个提示都非常非常明显，我们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要准备公布今天的正确答案了哦。今天的答案就是我们的希拉雅族。
1: 对，是希拉雅族，
0: 没错。听到这里的话，历史不错的大家应该都已经猜到刚刚第一个提示那个属于自己的特殊文字指的是什么东西了吧。
1: 我觉得 Yuki 的举一反三做得很好，几霸婚
0: 哦，谢谢茉莉的夸奖。
1: 那当时的荷兰传教士啊来到台湾，他们为了传教呢就用拉丁文字去拼写新港社的方言，就希拉雅族语。那创造了这套文字叫做新港文书，你应该有听过吧？
0: 一定有的啊，新港文书可是历史好的人，比如说我就常常听到而且非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文字呢。
1: 不可能在节目上往自己脸上贴金欸。
0: 怎么不可能呢？
1: 好啦，那后来族人还用它去跟汉人去签订那个土地的契约，也就是我们之前听到的番仔契这个契约。
0: 这可是台湾历史上非常非常早最早用罗马拼音把这个原住民族语言文字化的一个非常珍贵的记录，难怪在台湾的历史上这么的重要啦。
1: 对啊，不过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不只会带大家看历史，在接下来的第一单元我们不只要带大家看风景，还要带你听听看希拉雅族人背后有哪一些动人的生活点滴还有传说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单元吧。
2: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3: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传说不平凡。
1: 那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要从和希拉雅族有关的传说来带大家慢慢的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
0: 没错，但今天的第一单元有一个比较特别事，而且有点小可惜啊，就是我们没有小故事时间了。
1: 啊，为什么没有小故事时间了？
0: 因为啊，就是希拉雅的故事我觉得都太短了，没有办法支撑大家可以听到3到5分钟这种长度啦。所以为了避免大家觉得不太过瘾，而且要避免一些跟就过往有重复的故事的话，我们就换了一种比较不一样的叙述方式来带大家认识一下他们的一些传说
1: 哦。所以今天有其他的描述方式，我还以为是那个 Yuki 可能忘记录音或者是不想录音，所以导致今天没有故事。
0: 我没有那么过分了。
1: 那 Yuki 今天会使用什么方式呢？
0: 应该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啊。好啦，那虽然希拉雅族没有一个比较长篇大论的英雄史诗，但你知道吗？他们居然是有一套非常系统化而且直逼希腊神话的宇宙观哦。
1: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神明宇宙这个阵容嘛，
0: 没错。
1: 那在他们的传统信仰中呢，总共有多达13位的主要神祇，他们会各司其职，不仅会管天气、管战争，甚至还会有跟人类一样的脾气，他们会闹脾气，也会谈恋爱。
0: 没错。
1: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分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认识一下。
0: 没问题。那其实我们的希拉雅族，他的神明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像刚刚说的，我们最最最主要的神明总共只有13个， 首先登场的呢，就是当然是站在我们权力最顶端的创世神夫妻档。希腊雅人认为哦，世界上是有不同的方法。

0: 位的就是我们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哦、而我们最尊贵的两位神分别就是住在我们的西方还有东方。
1: 哇，他们离很远呢，我觉得、嗯、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又要讲夫妻档，我们是不是跟今天的日期有一点关联？
0: 你说的是5月20的部分吗？520我爱你这样子吗？
1: 520祝福有在听节目的所有人520快乐。
0: 嗯，是还蛮刚好的啦，今天介绍这部分我一开始是没有注意到这个日期的部分。
1: 好啦、嗯、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夫妻档。
0: 好啦，首先的第一个创世神，我们的男性的创世神是塔玛吉山冈，他是掌管西方天空的西方天空之神、嗯、也是我们希腊神话中最高神祇之一、哦、那他的名字的意思很特别，就是伟大的那一位或者是至高者。那他的妻子叫做塔卡朗帕达，是一位女性的东方天空女神，她是东方天空女神之一。她的丈夫就是刚刚提到的西方天空之神，所以他们就是一对很 happy 的夫妻档这样子、嗯、那他们两个也都是诸神之中地位最崇高的存在，就有点类似我们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还有赫拉那样的存在。
1: 哦，原来是东西方就是各巴一方的最高神明啊、嗯、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呢是一对怨偶的夫妻档。 哦
0: 很特别哦，居然要介绍怨偶夫妻档。
1: 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说有一些神明可能会跟人一样啊，会有一些小情绪跟小脾气、嗯、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对呢是最喜欢闹脾气的神明。
0: 嗯，听起来是很可爱很活泼的神明呢。
1: 对啊，那首先我想要先问一下 Yuki， 然后同时也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呢今天有一尊神明他可以控制你的外表你的长相、嗯、只要你乖乖听话的话你就会长得很漂亮，可是只要你不听话的话他就会把你变丑变难看。嗯，那你还会每天按时去拜他吗？
0: 我觉得我会耶，而且我绝对是天天三跪九叩那种。
1: 哦，欸，其实 Yuki 的回答我很意外。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会想说 Yuki 是一个完全不在乎一切不在乎长相的人、
0: 欸、也不是啊，只是 Yuki 比较喜欢那种随随性性就美的那种感觉、哦、就不喜欢特别打扮，喜欢自然美这样。
1: 哦，啊，我也是，我觉得只要不化妆素颜就很漂亮的话我就会愿意为了他，然后可能不管多早啊或者是多晚我一定会拨出我的时间去拜他的。
0: 嗯，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啊？
1: 因为就是好啦，我私心我想要分享他，然后再加上他呢是掌管南方的一个天空之神，他名字很有趣哦，就是让人变得俊美俊俏跟美丽。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塔玛吉山家。
0: 哦，跟刚刚的那个神明其实名字有一点相似，只是最后一个字不太一样。
1: 那偏偏这么威风的男神呢就遇到了他的克星，也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叫做铁卡路帕达、嗯、在讲这个男生之前，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位太太。这位太太呢是东方的天空之神之一。
0: 哦，就是跟刚刚的塔卡朗帕达这位最高神是同时
1: 是
0: 同样掌管东方之神东方天空的女神、嗯、
1: 那她还有比较细一点呢、啊、她管的是谷物跟蔬果的生长、嗯、同时呢她又是雷神、嗯、那同时她又要负责造人跟掌理雨水。
0: 哇塞，她、哦、很忙耶、欸、
1: 她非常忙碌耶、欸嗯、那男生呢一样也是跟她一起掌管天空的，是南方的天空之神，同时她是雨神、嗯、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跟女生一样要一起造人跟管雨水这些的一些管理人、
0: 欸、为什么会说他们是怨偶夫妻档啊？
1: 哦，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就是只要我们去奉献他们的时候要给他种子跟植物，然后给这位女生的神明、嗯、那只要有人去祈求他可能要下雨啊，他就会用雷声去骂丈夫。
0: 哇塞，这么可爱哦。
1: 然后丈夫听到后就觉得哇好难过，他被骂了，所以他就会哭，就会下雨了。
0: 哦，所以其实女生是雷神，但她其实不是主要负责下雨的那位，主要下雨是男生，只是她是因为被骂所以才会下雨。人们是向女生去祈求而不是主要向男生祈求这样子的感觉。
1: 没错，所以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她要管雨水了，因为一旦就是她骂人的话、哦、才会有下雨这件事。
0: 哦，那这样他们这对夫妻档真的是很可爱，塔玛吉山家就很像我们现在常常说的那种妻管严的存在哦，堂堂一个男生居然可以被骂到哭，真是非常有画面感啦。那看来我知道咯，以后我们的南方只要下大雨那绝对是南方的这位天空之神，我们的男神又被老婆骂到哭了啦、哦、
1: 那最近不是因为梅雨季吗？所以最近他们可能很常吵架了。
0: 嗯，有可能哦。好啦，那最近的话 好了，那下一位要介绍的男神还有女神，他们一样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塔吉铁拉还有塔吉希克。那塔吉铁拉是我们的男神，塔吉希克则是我们的女神。
1: 嗯，
0: 他们掌管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掌管了疾病还有医疗。
1: 哦，
0: 那塔吉铁拉这个男神的名字的意思是居家或者是与之同在的意思。那塔吉希克这个女神的话，她名字则是居家同在还有健康医治的意思。
1: 嗯，
0: 那这两位掌管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的疾病还有医疗。所以只要是我们最近比如说我们有小感冒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重大的手术要做的话，我们可能都要去向这两位这一对夫妻去祈求说我们要健康一点，然后我们不要生病这样子。
1: 嗯，就是只要拜他们的话，就是主要是祈求让我就是身体健康啊。
0: 嗯，
1: 然后如果生了病的话，就是快点好起来。
0: 没错。
1: 那下一位要掌管狩猎知识的神明叫做提瓦拉卡乌鲁，哎，好可爱的名字，
0: 好可爱哦。
1: 那另外一位叫做塔玛卡卡玛，哇，也是很可爱。那他们就是管狩猎，所以大家在出猎之前都要去向他们拜拜，祈求可能就是有收获，
0: 嗯，然后可以收获满载的意思。
1: 然后那个塔玛卡卡玛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寓意，叫做屎流血、嗯。
0: 这样有可爱吗？这样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塔玛卡卡玛
1: 可爱的名字，
0: 应该是可爱的名字，结果它是屎流血的。
1: 嗯，对，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狩猎一定会看到血啊，然后屎流血的就代表哦，我们今天有收获，所以你才会看到那些血。
0: 哦，其实有道理啊。那既然我们有掌管狩猎知识的两位神明，那当然也是有掌管我们保家卫国的一些战争的神明。嗯，那我们这一对夫妻呢，就是叫做塔帕黎佩，这是男神，女神的话叫塔塔乌里。这两位的名字也不太一样，塔塔乌里是停止战争的意思，
1: 嗯，
0: 是女生的女方那个名字的意思。那男方塔帕黎佩的这个名字，他的名字是尖锐物的意思。
1: 哦，我觉得两个差好多，
0: 嗯，
1: 一个是好像是象征和平，然后另外一个是好像是要开打的感觉。
0: 嗯，
1: 那为什么他们就管理的东西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听到他们的寓意，感觉不像是同为战神。
0: 嗯，他其实是有一个想法，他是说他其实负责出征拿着尖锐物去打仗的话，这就是男战神嘛，因为他是尖锐物，他打仗的话你一定要拿着一个尖锐东西去反击对方的部分，所以他管的，这位男神他管的部分是战争的开始还有一些力量的开创。但是你只要打完战以后，你的部落就会需要修复，然后你需要和平，这时候我们就要靠这位女战神，停止战争的女战神，把我们的秩序去找回来。
1: 哇哦，好酷哦。
0: 嗯，其实我觉得这跟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性别的平权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冲突啊，就是可能会觉得说男生为什么一定是尖锐的，然后女生一定是和平的，但这就是一个传统的比较特别的那个象征的部分啦。
1: 对，所以这也就是大家看看就好了。
0: 嗯，
1: 那下一个要介绍呢是管宴会啊还有我们在办祭典的时候会出现的两位神。嗯，一位叫做塔卡莱，是我们的男神，那女神叫做塔玛卡丁。
0: 嗯，
1: 那塔卡莱的意思就是救神，塔玛卡丁呢就是牧羊者或者是保护之神。
0: 欸，他们两个名字的意思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以为他们可能一个会叫比如说派对啊或者是宴会啊活泼之类一点的名字。欸，
1: 你是完全封那个热闹派的。
0: 哦，
1: 但这个他们就比较务实一点。
0: 嗯，
1: 就是一些什么可能祈求牧羊啊，就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东西都齐全。嗯，那还有保护所有人的那种神明。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就目前介绍了十二位神明，他们都是佛比较照顾族人的，但是 Yuki 我们是不是有少掉一个方位？
0: 哦，你说的是东南西北那个方位吗？
1: 对啊，我们不是介绍了东方的男神、西方的女神，还有南方啊，北方呢？
0: 北方的话，这位是一位男神，他比较特别，他的是唯一这十三位神子中比较可怜了，他是唯一一个单身的人。
1: 哦，所以十二里面有六对情侣跟一个单身的小可怜。
0: 哦，对，没错。那这个小可怜的名字叫做法里海费卡里巨号勾西，他是北方的天空之神，但他比较特别的一点， 比较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位恶神，他掌管的是毁坏还有瘟疫的部分。
1: 好坏哦。
0: 他其实有一个比较可怜的出身啦，他其实原本并不是，他跟前面十二位的神明比较不一样，他不是真正的生来就是神的那种神明，他是从凡人变成神明的。这个人原本是住在新港社，他的个性很顽固，然后脸上的鼻子很长的，所以他很可怜，他以前常常受到他们的邻居啊社民的善笑，那在不堪耻笑的情况下，他就去祈求上天的神明去引他上天，引他上天成为神明。那后来他的祈祷就获得了神明的应允，所以他就成为了我们的邪恶之神。
1: 哦，所以他是就是自己自愿然后上天然后成为神明去当这个恶神的。
0: 没错。
1: 那他还颁布了27条戒令哦，其实很多，就主要是要警告村民，假如不遵守这些戒令的话，就会有一些比较严恶的惩罚。
0: 没错。你不觉得这个很像，这个人这个神明很像我们现在电影里面会出现的一些反派黑化的一个经典的起源故事吗？就是他是因为被霸凌，所以他成为了一个恶神，成为一个大魔王。这个设定真是非常有戏剧性，
1: 真的感觉很像在看电影，就是因为被霸凌然后可能逆袭呀，变成就是最高的那一个人，然后去掌管下面去控制他们，我觉得超酷的。
0: 所以你看，虽然现在西拉雅的故事篇幅都没有很长，但其实从我们的最高神明啊，到掌管日常生活的一些各路的夫妻神明，一直说到这一位凡人升天然后变成恶神的这个故事，整整13个神灵，他们的宇宙观真的是非常迷人，而且非常不平凡。
1: 对，我觉得他们居然可以把对大自然啊还有天气这些变化跟日常的敬畏全部浓缩在这一些神里面。我觉得除了传说以外，他们更是把人和土地还有气候紧密的绑在一起的。
0: 没错，它真的很像我们现在觉得说，就是我们现在会觉得说我们下雨就是出门没带伞就这样而已嘛，就是一个麻烦事而已。但过去的希腊雅人他们就觉得说，那可能是神明夫妻在日常拌嘴，然后就不小心被骂，就哭下来哭出来的感觉。他们的生活真是处处充满想象力，
1: 超可爱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13位神明的宇宙之旅，真的是还蛮让我大开眼界的。今天听了蛮多故事的。不过在我们动身前往下一个部落之前，
0: 我们要先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啦，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先不要转台，我们进一段广告后，我们马上会进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继续带大家去收听我们更多希腊雅族的一些生活的小点滴，不要走开哦。
2: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谁啊？北极熊。
3: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2: 呼，我错了。
4: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2: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FM 88.7。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3: 文化不思藏。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关于希腊雅族的超精彩的十三神子的宇宙，听完这些神明夫妻吵架还有一些长鼻子恶神的故事，大家是不是都还觉得有一点意犹未尽呢？
2: 真的，我觉得刚才很完美的诠释他们的精神世界。那既然我们这个单元叫做文化不思藏，我们今天就是要拿出平常在课本可能比较看不到的文化宝典来跟大家分享。
3: 当然啦、啊、那今天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我们希腊雅这个族名的由来。希腊雅这个中文写法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张耀琪在1951年所写的一个叫做《平埔族社名对照表》的书籍。他、这个希腊雅是希腊雅 C-S-I-R-A-Y-A 这个发音的音译、原本的意思呢是有三种不太一样的说法。首先第一个，南岛语学家卡尔 阿德拉尔这个人，他觉得说希拉雅这个发音是取自 R-A-Y-A 后面
2: Raya
3: 这个住、他是住在里面的意思的这个，所以他才会叫做希拉雅。所以希拉雅的意思可能会觉得是解释为住在里面的人。那下一个学者叫做石万寿，是一位陈大教授，他的解释跟上面那位有一点相似。他认为希拉雅是台湾闽南话四大社的转音，所以他也是住在这里的那个，因为住在这里，所以他才会是这样的称呼的一个解释。
2: 那现在还是一样这个意思吗？
3: 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学者是段宏生先生，他说的，他是根据日治时期学者的调查记录，他认为希拉雅这个词的意思可能是人的意思。
2: 哦，我们是人。
3: 对，我觉得跟我们前面的一些族群有点类似。
2: 对啊，那其实很多说法啦，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找三个大家比较常说的。其实这些都众说纷纭啦，也没有那种谁是正确的。
3: 就是各有各的道理。
2: 那说完族名的由来呢，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地点。虽然我们今天一直提到他们是台湾的原住民族，但 Yuki 你知道他们以前都住在台湾的哪里吗？
3: 其实如果今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是台南人，或者说你热爱去台南吃各种美食的一些听众朋友，那你每天走过的路啊，经过的地名可能都是希拉雅族以前的家。
2: 那他们的范围是很大嘛，对吧？
3: 主要的话，他们传统主要是分布在台南平原，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嘉南平原的南部的核心地带。那其他的一些希腊雅族的其他的族民，他们分布范围非常广，一路是延伸到了高雄或者是屏东部分的平原还有山区。甚至在1829年开始，其实有部分的希腊雅族的人民是有逐渐东迁，移居到我们的花莲玉里啊、富里，或者是台东池上、关山、成功还有长滨一带的。
2: 我觉得他们的分布真的很大很大，几乎整个台湾都快要有他们的足迹了。从台南到高屏啊，然后甚至还到花东，真的超多的。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他们的人口现在大概还有多少呢？
3: 根据我们官方还有一些学者推算，他们其实是有还蛮大的落差的。就是我们的原民会在释宪前估计，他们其实拥有平埔族的血缘人是有高达98万人的，比现在他其实比现在法定的58万原住民还要多很多。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竟然有这么多有平埔族的血统的人，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证明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有一个稍微有点阴谋论的说法是说，他们担心是庞大人口会导致一些资源被划分，所以他们才没办法证明成功。但其实到最后，我们现在学者务实一点去推估说，我们希腊雅族证明运动的一个段宏坤老师去推动的时候，他是有指出说，根据1935年日治时期户口上面有注记说我们是熟番平埔族的人9422个人为基础的话，用直系的血亲估算法去推算，我们现在 身为西拉雅族或者说我们平埔族的实际人数大概会有20万到26万人左右。
2: 哎，我觉得20到26跟98真的是落差非常非常大，嗯，所以我在猜他们在评估的标准会不会有一个是完完全全要是西拉雅族的血统，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有跟

0: 外面的混在一起，所以就没有这么纯正。
1: 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这样，但其实有一部分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平埔族人。
0: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以前可能是客家族什么之类的。那为什么他们

0: 实际种族栏划分为首番，而且符合资格的人大概是有20000多人的，但最终其实正式愿意正式去在自己的户籍他们上面注记为去说我是西拉雅人或者说我是
1: 平
0: 埔族的人、其实只有不到3000人而已，
1: 我觉得好少哦，真的好少哦、所以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那种自我认同的感觉了。
0: 所以啊，就是最重要的要让人觉得说我们其实西拉雅人是很人很多然后很重视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要先证明嘛。
1: 哦，对，我觉得证明很重要，很多族群如果就是证明过后他们的待遇什么的都会比较不一样，
0: 然后就会慢慢的找回说我们以前族人的一些血脉。那西拉雅人的证明的历程其实是很漫长的，在2005年的时候他们才被台南县的政府正式率先认定西拉雅族为限定的原住民族，这边是限定不是中央，要注意是限定而已。所以在2010年县市合并以后，台南市政府就是承袭认定，然后就认定为说我们西拉雅族是台南市定的原住民族，直到2013年花莲的富里乡公所也才跟进承认。
1: 其实我觉得好像还蛮顺利的，从2005年到2013年他们都承认了他是限定的原住民族。
0: 但其实
1: 还有什么问题吗？就在证明的整个过程中
0: 还是有一点多多少少的，就前面其实听起来还蛮顺利的，但其实到2013年到现在这个时间他其实是长期都没有获得我们中央政府的法定认可的，所以西拉雅族的族人是有发起一个集体行政诉讼去争取他们的权利，然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一审的时候就根据这个原住民身份法来觉得说这个法律可能有一点违宪之余，所以他才申请释宪，然后一直到最近几年，所以他们都是没有真正的证明成功说我们是一个比如说第十七族这样的感觉。
1: 可是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大法官有宣告就是现行的原住民身份法它是违宪的，
0: 没错，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0: 没错，你知道更大的突破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就是接着去年2025年的时候10月23日，总统赖清德就正式宣布说我们的平埔族原住民身份法开始可以使用了，那西拉雅族的证明诉求就是终于可以被正式认可的。所以目前呢我们的西拉雅族已经是有去提出说我们的民族认定申请了，所以最快2026年，也就是今年，我们的原住民第十七族可能就要出现了。
1: 哦，所以他可能就会是我们最新的一族了。哇，那这样大家就要再多背一族了。
0: 没错，哎，还好我已经脱离那个需要背每个原住民到底有哪一些的那个时代了。
1: 哎，那他们的证明也真的是走蛮漫长的路，终于迎来正义的曙光了。
0: 那要找回自己的身份还有认同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不容易，就是他们都经过了这么多年才真的正式的可以有机会成为我们第十七族。既然在身份证明上迎来了这么大的突破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从他们怎么留下他们的物质文化与一些生活仪式去触碰西拉雅族最真实的灵魂了。
1: 那其实我们要真正了解西拉雅族他们的物质文化还有一些生活仪式，首先就要了解他们传统社会的核心观念，他们是典型的母系社会。
0: 没错，其实很多的平埔族都是母系社会。
1: 那他们的女性呢在社会啊跟宗教这些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不仅会主导信仰祭典仪式还有主持传承，也大部分都是由女性为主。哦，
0: 没错。那男性呢？
1: 男性他们从小就是背负着保护国家保家卫国的那种责任，大概年纪从4岁开始他们就要离开父母了。
0: 欸，那听起来很小耶。欸，其实
1: 对，可能还不太会说话，然后就要离家出走了，然后去加入一个不同等级的年龄层组织，
0: 就是一阶一阶，可能类似我们现在上学，我们一年级
1: 就小一、小二、小三的感觉。他们就是会从男子集会所里面开始，慢慢的接受军事啊跟狩猎的训练。
0: 那男性的话，在大约20到21岁的时候就可以结婚了，但婚后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不能马上去跟妻子同住。他们必须要居住在原生家庭或者是我们的男子刚提到的男子会所去服役，直到40到42岁完成他们的年龄层任务以后才能正式的去从妻居。 就是搬入我们妻子的家里，并且获准让妻子生育。
1: 哇，他们四岁要加入那个城里面，然后到42岁才完成完全结束。

0: 很漫长、欸、
1: 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0: 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他们的宗教还有政治权，政治的权利，就是我们的安乙跟公蟹、嗯、应该 Yuki 也有听过吧。
1: 嗯，有、啊、常常听、啊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了。
0: 那安乙呢，就是人跟神就之间在沟通的女性祭司，她会负责主持一些祭典业绩，然后坐像治病。然后公祭呢，公蟹呢，则是一些部落的祭祀跟一些议事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呐、啊。
1: 嗯，那听起来就是很多类似的族群应该都有类似的空间啦。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在第三个提示的时候稍微提到过的四湖信仰文化，他们希拉雅人的宗教信仰是泛灵信仰，因为像刚刚我们第一单元提到的，它是有非常多的十三位神祇，还有一些各种的 小神明嘛。
0: 对，
1: 那因此呢，希拉雅人就逐渐发展出了一个还蛮独特的四湖崇拜的一个传统、那四湖对于我们的希拉雅族人来说，它可能就是象征我们的祖灵，他们觉得说我们的祖灵会在一些壶啊、罐啊、瓶啊、碗，还有一些瓮的容器里面出现，所以他们就会装水并且去祭拜这些容器。
0: 嗯，那他们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形体哦、嗯、每个社系会去崇拜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系壶的形体、嗯、那壶体呢也就代表着不同的祖灵，最著名的阿力祖就是以其中一个的成壶。那从弧形其实我们很难去推断出它到底是哪一种神明，所以通常会伴随着祭祀的地点去做判断。那祭祀呢有分为两大体系，一个是私家的，另外一个是社群。
1: 这两个是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0: 私家的就是就比较私人一点的祖先啊，还有一些安乙的一些系统、那社群呢就是整体的社群共同会去祭拜的一个祖灵。
1: 嗯，那这样子他们听起来就是非常有系统性的一个四湖信仰、啊、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我们希拉雅的业绩。业绩呢它的核心意义还有传说背景，第一个它的核心意义就是要庆祝我们太祖还有阿利姆的圣诞，第二个就是要感谢我们祖灵一年来的庇佑，第三个就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是为了要调节自然节令还有一些人类生活的关系。所以他们核心虽然是现在非常多的部落，比如说我们的那大内投社的业绩，他们虽然现在已经融合了一些汉人的信仰，就是一些线香啊、金纸或者是枕头，但还是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西亚雅的三大要素，就是象、猪还有千曲。
0: 嗯，那我来跟大家介绍这三要素的意思。象就是面向的象，它代表的是祖灵的神力，在业绩中呢会有开象的这个仪式，把四湖里面的象魂释放出来。那跟汉人比较不一样的是，汉人觉得鬼门开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不宜的、可是在希拉雅族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会觉得开象呢就代表禁忌解除啊，大家可以肆无忌惮的唱歌打猎跟结婚。
1: 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希腊人会比较偏正向，然后汉人可能会比较偏保守一点的感觉、
0: 那第二个呢是献猪，献上猪，他们会把屠宰好的全猪放在竹架上，由安乙进行点收、过火跟喷酒，还会用刀背敲打那个猪头，进行一个翻猪礼的感觉。
1: 你把它说的好可爱的感觉，
0: 翻猪礼超可爱的敲打猪头、就主要就是为了要感谢祖灵啦。
1: 那第三个千曲的部分，妇女们就会打赤脚，然后双手交叉围成圈，配合一些简单的二进一的舞步，然后用古语去唱他们的一些比较悲凉悠扬的歌声，来纪念、来感念祖先的一些庇护。
0: 那在举办这个活动呢，大多落在农历的九到十月，通常会在秋天农作收成后举行。祭典的最核心时间就是在深夜到凌晨这个阶段。
1: 没错，那其中比较知名的几大业绩，它其实举办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哦。比如说像是东山的吉贝耍，就是在农历大概九月四号的晚上。那白河六重溪的祭典则是在农历九月十四号的晚上。而大内投社还有一些关田番仔田的祭典呢，他们就是在农历十月十四号的晚上举行。
0: 虽然他们举办的时间都依照部落有不同啊，可是就大多落在这些时间。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从天上来的十三位神祇啊，

0: 由地上的地名分布，以及什么在族人协议中的自我认同跟一些业绩。今天一整集聊下来，真的西拉雅族给我们太多震撼跟惊喜了。
1: 没错，我真的觉得西拉雅族的传说还有文化是非常不平凡的啦。好啦，那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接下来我们要再进一支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就要开始最后一单元轻松愉快的部落一些旅游还有美食啦。
2: Game over。
3: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4: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3: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4: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5: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离灾，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0: 旅游不迷路，
1: 我是主持人

0: 然后我刚才就去查了一下字典，结果是汪，
1: 就是折中了。
0: 对，是汪乙，所以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很不好意思，就我们前面的那个安乙全部改为汪乙这样子。
1: 没错，
0: 真的太可爱了这个故事。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关于西拉雅族的景点呢，是二寮的观日出这一个旅游的景点。
0: 那其实在风景的盛界呢，有流传着一个全台日出三大圣地的口诀，不知道 Yuki 有没有听过，北阁头、中五城、南二寮。
1: 我其实没有听过前面两段，但是我听过南二寮，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景点，所以或许你其实有去过你也不晓得。那这个呢是位于台中左
1: 台南
0: 左镇的二寮，它是以海拔仅仅只有185公尺的条件成为全台湾海拔最低，然后也是最接近城市的观日出圣地。
1: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景点呢？它有什么很迷人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它是完美的演绎那种我们无需翻山越岭也可以看见那种顶级的大景的感觉，所以我们替观众整理了一些二寮观日出的核心特色，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攻略。
1: 没错，那二寮观日出它其实是有最美泼墨国画之称的，因为二寮日出的景致是之所以会独一无二，主要是归功于它的地形还有气候的一个完美的巧合。二寮周边它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白硅土的地形，就是泥岩地形。
0: 哎，它是白垩土地形。
1: 好，不好意思，白垩土地形。
0: 那在这种地形上面呢，就可能不太会有草生长啊，可是却长满了生命力顽强的刺竹。哇，好明显，又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哎，
1: 没错，就是刚刚其实那个牵猪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的那个竹子啊。
0: 那二地跟次竹的那个景观呢，就让整个白垩山丘形成一个像涟漪一样的线条，然后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剪影，看起来就很像是泼墨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它的低海拔的这个飘渺的云海，它是非常漂亮的，就是一种当晨雾还有水汽去蒸腾的时候，它的云海就会填满整个山谷，就有点像是类似那种阿里山看日出一样，就整个都是云海的感觉，很漂亮。所以它的阳光就穿透那个云雾，然后在一个金黄色或者是橘红色或者是一些灰蓝色的光影去晕染后，它的那个山林层次是非常分明的，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气势磅礴东方泼墨山水画。
0: 那这个地方它的日出一年四季其实去看的话感受都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不一样的美感。可是如果大家想要看最具震撼力的云海跟斜射光的话，黄金时期呢就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的夏季这个时候。
1: 那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时间
0: 了。在前一天的下午如果有下过雨的话，隔天
1: 的天气会很晴朗吗？
0: 那在大雨过后呢，因为地面不是会有很多水汽吗？它就会形成在清晨日出之前就会变成那种翻滚的云海。
1: 哦，所以它就是因为前一天要先下过雨后，然后那个让
0: 它要累积那个水汽，
1: 对，它要累才会有那个云海的效果出来。
0: 對對對，那虽然就是现在太阳都是在五六点破晓，可是只要你是老手的话，通常都会在三点的时候出发抵达，因为在日出前的天空色温它们的变化呢，就是会从一个星空的深蓝色啊变成一个魔幻的红紫，那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橘色这样子。
1: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漂亮耶。那如果我决定现在去冲一波二寮，我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0: 你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要保暖。听起来很烂，
1: 就是
0: 保暖防蚊。对，因为虽然海拔很低的话，可是山区还是凉凉的，而且草木也很多，蚊虫也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个薄外套跟喷那个防蚊液。
1: 听起来是很有道理，毕竟现在夏天的那个蚊虫也是非常多的嘛。
0: 那交通时间呢，其实我们从台南市区开始开车的话，大概只要30-4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那如果你是想要站好位置啊，要摄影架脚架的话，就真的建议三点前就要就位了，不然可能会有一点点来不及。
1: 哦，听起来很棒欸。那茉莉有没有去看过日出啊？
0: 看过日出，我有去看过阿里山的日出，我有特别去搭那个阿里山的小火车上去看日出。
1: 欸，我小时候也有搭过一次，但其实我不太记得就是那个过程了。我自己有对于日出的印象是去好像是花莲吧，那时候我觉得很漂亮没错，但是

0: 好累哦。
1: 真的真的，因为要一大早就起床，然后我记得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是三点多出发，因为我家也刚好要摄影，然后就三点多过去的那个路真的是哇，天气好冷，然后又是睡意，就真的感觉眼睛快要合起来，真的好累。可是就上去后就在等待的过程，会觉得一开始会觉得天哪，真的真的有那么漂亮吗？我有必要这样子特地这么累跑上来吗？结果在破晓的那一瞬间，真的是你会很惊艳，
0: 嗯，
1: 真的很漂亮。
0: 那介绍完这个还蛮漂亮的景点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西利亚族的一些在地的特色美食。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茉莉？
1: 第一个呢就是，好啦，我们这一站要介绍的就是乌山头水库。那它在94年的筹备期原名为，
0: 原名是
1: 五库的国家风景区，也就是真文啊、乌头山、白河水库、尖山皮跟虎头皮水库。那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西拉雅区有这五个水库，那这五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很棒的一个风景区，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边看看。
0: 那为什么会跟西拉雅关呢？
1: 西拉雅有关，就是因为在那个区域里面，那再加上他们有正式证明过，他们本来是叫五库风景区，后来改名叫做西拉雅风景区。
0: 哦，听起来很有意义耶。
1: 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有到那边的话也可以去这五个地方看看。
0: 我其实没想过居然会是用他们原住民的那个名字去命名我们的国家风景区，其实
1: 我也没有想到，我那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很有意义，所以才会需要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食物呢是我们的木瓜粽。木瓜粽的话大家应该都有吃过，肉粽啊就是我们端午节都会吃到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木瓜粽这个东西。
1: 木瓜粽，嗯，木瓜粽就是其实跟肉粽很像啊，然后就加上一些木瓜丝。那这道食物呢只有在现在它是即将失传的，只有在台南的左镇啊、南化等等西拉雅的地区才有可能会看见的一个食物，
0: 所以我可能要去那个地方去慢慢的去找，然后去那边点才吃得到。
1: 它其实有一个背景故事啊，它一开始呢这个地方就是以恶地形的白垩土闻名嘛，那这个土壤的盐分很高，水分会留不住，所以在早期灌溉没有那么好的年代，要种植稻米是很难的，而且稻米又很少，只有在端午节或者是重要祭典比较会用到。然后再加上可能数量不够，所以糯米也不够这样子。
0: 那为什么会是就是要包木瓜，就是我就是虽然那个糯米很稀少，但为什么是木瓜？
1: 因为这样才吃得饱啊。
0: 哦，
1: 如果糯米不够的话他们根本吃不饱，所以他们会需要有东西来，就是随便种活的东西然后拿来吃这样子。
0: 哦，可是我以为会是一些比如说番薯之类的。
1: 番薯之类，因为番薯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种植，因为有提到说青木瓜就是随便种随便活的一个食物。
0: 哦，所以当地的青木瓜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一种啊。
1: 所以他们就想说这种替代方案去创造这种惊人的美味。那在经过长时间的水煮后，原本脆口的青木瓜丝就会变得软软的，然后跟糯米是完全的混合在一起的。
0: 欸，那我比较好奇这个青木，这个木瓜粽它吃起来会是甜的吧？
1: 你要不要猜猜看是甜的还是咸的？它可能会包肉，那会包花生、红葱头。
0: 可是我还是，那听起来是咸的，但为什么我觉得木瓜是应该就是要甜的东西？
1: 因为我其实有特别去查过，到底这食物是甜的还是咸的，但是我得到的答案是普遍都是咸的，但是偶尔可能会带一点点甜，就是你可能会在咬到木瓜丝的时候吃出一点点甜味，但整体来说它主要是以咸的为主。
0: 我本来听到你说它有那个肉，我想说其实有一些小小的零食它可能本来也有肉，但是它吃起来会是甜的，但是我后来听到红葱头我就听起来好像是咸的。
1: 对，它其实是一种咸食哦。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去那一边吃看一看，然后因为现在这个东西真的是即将失传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尝鲜的话真的要趁早去。
0: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要介绍的食物呢是我们的四仔鸡。
1: 四仔鸡呢这就是我们只要到那个区域去吃那种板豆啊或者

0: 是去吃一些店，一定会看到刺仔鸡这三个字出现在那个 menu 上面。
1: 没错，而且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鸡汤哦，它其实是西拉雅族人流传了几百年的一个独门的养生秘方哦。
0: 那我们要从它的主角就是刺仔说起。刺仔呢，它是一种金合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整株的植物从头到脚都有长满很锋利的长刺。在400多年前呢，他们的部落是一个没有当代的那种水泥的墙，那他们如果要防御外敌跟野生动物的话，只能在部落外面种那个密密麻麻的刺仔。
1: 刺仔就是听起来跟我们第一集介绍的那个五节芒有点像，
0: 對對對，
1: 就是那个刺刺的感觉。
0: 对，只是他们不只把它当作武器，还把它们拿来吃，真的是生活智慧王耶。那他们就发现这些刺仔把它拿来切干啊，切片，然后再拿来熬煮呢，会散发出一个很难以言喻的一个香气。
1: 然后这个汤头它其实煮出来会呈现一个深琥珀色的颜色，而且它喝起来不仅是没有那种木头的苦涩的味道，反而会带着一个很温润啊，很甘甜的后韵，回甘的程度它甚至是不输给那种高档的茶叶哦。所以在西拉雅族老一辈的观念里面，这道汤是具有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的一个固筋骨，然后去内伤，还有一些滋补强身的功效的。如果你有机会去我们的台南山区啊，一定要去试试看这道把部落的防御围篱喝进肚子里面的奇特鸡汤啊。
0: 这道食物呢，它真的是一个很补，然后它有时候还会添加一些中药的药物进来。那大家呢，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三单元就分享了一些景点啊，还有一些特色美食。那差不多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也就要进入一个尾声了。听完这段故事呢，不知道大家的心里是否也多了一些温暖，或者是对这片土地多了一点想象，又或者是我们更加了解西拉雅这个族群了，
1: 又或者是突然肚子很饿想去吃吃看鸡汤啦。
0: 刚好到要吃饭的时间了。那我就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0: 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星期三呢，欢迎收听我们的听到部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3: 乐乐嘛，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7: 好像是烟味。
8: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

0: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1: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0: 对呀、啊，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2: 检举就检举呀、啊，讲得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后面收鬼哦。难道是？
3: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4: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啊。
5: 现在时间下午3点，小兔子蹦蹦跳，吃点水果补充能量吧。啊，对了，千万不要忘记多多补充水分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卖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3: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2: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4: 童话不童话，
3: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2: 也听听你自己。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3: 我是安静。
2: 耶、yeah, 听说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一点啊。
3: 没错，今天童话的主角不是人、哦、
2: 不是人，那是什么？童话故事没有人，这样故事可以进行下去吗？
3: 应该说他曾经是人。
2: 曾经是，你这样讲更玄了，
3: 更玄，
2: 我有点想不太到。我想一下，
3: 好 ，OK， 我给你一点提示，
2: 好，
3: 就是它来自森林，然后住在水井里面。
2: 哎、欸，你这样讲，森林有很多动物、欸，住在水井里面，
3: 啊、嗯，然后
2: 水井
3: 全身湿湿黏黏的，还滑滑的。
2: 蜗牛、青蛙，
3: 对，
2: 青蛙、蟾蜍，
3: 答对了，
2: 哦。是青蛙哦，
3: 没错，答案是青蛙
2: 哦，井底之蛙哦、啊、，OK OK，
3: 对对对，
2: 哦、这样有提示到
3: 青蛙，有吧？有提示到，
2: 可以可以可以。
3: 那这个青蛙它不只会讲话，还会跟公主讨价还价，甚至会要求要一起吃饭睡觉。
2: 是小朋友吧？
3: 是，而且你不答应，他还跟你说，他会说，那、啊、我跟你爸爸讲。
2: 好喜欢，好喜欢这个个性，喜欢。那最后呢，这个青蛙是不是还会变成王子？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青蛙王子，还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青蛙王子，
3: 就是青蛙王子
2: 哦。那很期待。好啊，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一单元，话说从前，重温青蛙王子的故事吧。
3: 灯光 OK， 氛围 OK。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耶。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3: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2: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耶。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3: 不然就读这本吧。
2: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3: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2: 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女儿，每一位公主都美丽

0: 非凡，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更是美如天仙，就连见多识广的太阳每次照在他脸上的时候，都对他的美丽感到惊讶不已。
1: 在国王的城堡附近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的深处有一口古老的井，井旁边长着一棵巨大而苍老的树，每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小公主就会来到树下乘凉，并拿出她心爱的金球来玩。她喜欢把金球抛向空中，再用双手接住，她每次一玩就可以玩上半天。
0: 有一天，小公主像往常一样在井旁边玩着金球，她把金球抛向空中，但这次金球没有回到她的手中，而是掉到了地上，再滚进井里。小公主盯着金球，看着它慢慢消失在深深的井底，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1: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温柔的声音从井里传来：小公主，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听到说话声，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没想到，却发现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不堪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0: 公主对青蛙说：我那颗珍贵的金球掉进了井里，我很伤心。青蛙安慰公主，说自己可以帮忙把金球捞上来，但公主必须要答应她一个条件。
1: 小公主急忙地说：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我的衣服、珍珠和宝石，甚至我头上的金皇冠，我都可以给你。
0: 青蛙摇了摇头说：你的衣服、珍珠、宝石、金皇冠我都不要，我只希望能跟你成为朋友，跟您一起生活，一起在餐桌上进餐，一起在花园里面散步，傍晚的时候跟您一起看书。如果您答应这些要求，我便会为您捞回金球。
1: 小公主心想，这青蛙真是一只傻青蛙，住在水里的小青蛙怎么可以和我成为朋友呢？但是为了心爱的金球，她还是答应了青蛙，只要把金球捞上来，青蛙的要求都可以答应。
0: 青蛙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之后呢，把脑袋往水里一伸，就潜入了水井之中。过了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那颗金球浮出了水面，然后把金球吐在草地上。小公主重新见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将青蛙的要求抛诸于脑后，把金球捡起来之后撒腿就跑。
1: 别跑，别跑！青蛙大声叫道：带上我呀，我可跑不了这么快。尽管青蛙扯着嗓子拼命叫喊，小公主仍然没有回应。她急急忙忙跑回城堡，把可怜的青蛙丢在后面。
0: 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和大臣们刚刚坐下，才开始用她的金碟子用餐，突然听见了啪嗒啪嗒的声音。随着声响，有个什么东西顺着大理石台阶往上跳，到了门口的时候，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地喊叫：小公主，快开门啊！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想看看是谁在外面大吼大叫，是谁在外面大吼。

0: 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他：孩子啊，你怎么会吓成这个样子？该不会门外有个巨人要把你抓走吧？
1: 小公主回答说：不是什么巨人，而是一只讨厌的青蛙。国王接着询问青蛙想要做什么。公主回忆前一天遇到青蛙的情况，这个时候青蛙在门外再次敲门，并且喊说：小公主，请开门，你忘了昨天答应了我什么吗？
0: 国王听到后严肃地说：你既然答应对方成为朋友，就要履行承诺，去给青蛙开门吧。小公主吓得发抖，却还是将青蛙放在了椅子上。可是青蛙心里不太高兴，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青蛙又要求公主把金碟子推过来一起吃饭。很显然，小公主很不情愿这么做，可是她最后还是把金碟子推了过去。
1: 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青蛙吃饱了，觉得有点累，便要求调到小公主的卧室去，铺着公主的缎绸被子，一起就寝。小公主害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一听到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
0: 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该受到鄙视。
1: 于是小公主用两只纤秀的手指把青蛙夹起来，带着她上了楼，把她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我累了，我也想要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起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小公主勃然大怒，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用力地摔过去，同时喊说：现在你想睡就去睡吧，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1: 谁知道青蛙啪的落地，就不再是什么青蛙，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王子，一位两眼炯炯有神、满面笑容的王子。直到这个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说，原来他被一位狠毒的巫婆施了魔法，只有小公主到了水井边可以解救他。于是王子成为小公主亲密的朋友和伴侣，隔天他们一起返回王子的王国。
0: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一辆八匹马拉着的大马车已经停在门前，马身上套着金光闪闪的马具，上面坐着王子的仆人，忠心耿耿的亨利。自从王子变成一只青蛙之后，亨利悲痛欲绝，于是他往胸口上面套上了三条铁链，用来抵御心中的苦痛。
1: 亨利扶着王子和未来的王妃上了马车，刚走不远就出现咔嚓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断裂了。王子询问说：亨利，亨利啊，车坏了吗？
0: 亨利回复说：车没坏，殿下，坏了的是我心上的铁链，那曾经深深的苦痛，当你坐在井边，当你是一只青蛙的时候。
1: 后来又传来两声咔嚓，伴随着亨利心脏跳动的声音，感慨着殿下的诅咒被解除了，感慨着殿下是如此的幸运。青蛙王子，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2: Yeah.
1: 那他也被翻译成青蛙王子或孤铁的亨利，就是我们刚刚故事最后提到的那个亨利嘛。
2: 哦，对，
1: 插着三条铁链，真的是有点
2: 把自己捆起来，
1: 难以想象。那这个故事呢，是格林兄弟在1812年收入在《格林童话》的经典童话故事哦。
2: 没错，并且它还是格林童话的第一则卷首故事。
1: 卷首故事是？
2: 对，就是你一打开就可以看到青蛙王子，它是第一篇哦，
1: 放这么前面。
2: 对，超前面。你想想格林童话超多故事，它就放在第一篇。
1: 那为什么他要选青蛙王子然后放在第一篇？
2: 我觉得可能跟格林童话，因为格林兄弟他们好像蛮喜欢那种教育意义的吧，我觉得这篇就很有教育的意味，他可能放在第一篇就代表说他这个童话想要带给大家，又或者是他觉得这个童话很吸引人，
1: 还是信守承诺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件事情吗？
2: 有可能
1: 有这个成分。

0: 分在。
1: 有可能。那你觉得你打开格林童话看到是青蛙王子会吸引你开上去吗？
0: 我觉得如果我不知道后面都是人类的故事的话可能还好。
1: 还好，就是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故事。
0: 就把它当普通的故事，然后就这样看过去，可能也不会特别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知道了后面的那些东西之后呢，知道了后面那些东西之后，就会变得比较有更多的一些喜欢的东西吧。就是因为它相较于人类的故事，它有青蛙在这个成分，就是小动物的成分在，就蛮吸引人的这样子。
1: 确实确实。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就是我印象中就是青蛙王子他其实是不是最后都是公主亲吻青蛙，对吧？你小时候是不是看的也是这个版本？
0: 对，我记得是，就是公主亲吻青蛙吗？好像是，然后结果他变为人形。可是我们刚刚好像没有提到亲吻这件事情，是把它砸在墙上。
1: 对，你知道你有发现我刚刚笑场吗？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一段
0: 我想说，发生什么？
1: 很生气，把青蛙抓起来丢到墙上。
0: 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1: 对，是因为我们刚刚讲故事是青蛙王子的第一个版本，就是把青蛙摔到墙上之后。然后等青蛙变回王子，然后王子和公主再共度良宵。但后面
0: 共度良宵
1: 我讲很浪漫是吧？
0: 好，
1: 共度良宵，但是因为这个良宵的部分不适合小孩阅读，
0: 原本的故事里面有写良宵的这一段吗？
1: 可能就是良宵的比较直白的，就是他们一起在床上
0: 共枕，
1: 对，共枕，同床共枕。
0: 好，
1: 就不适合小孩看啊，所以最后就是改成就是王子请求公主亲吻他变回真身，就是我们小时候已经看到的版本，还有那种改编会改编成的版本。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故事最后居然没有就是有一个没见过的角色出现。
1: 没错，
0: 我从来不知道青蛙王子的故事里面有亨利这个人。
1: 对，超神秘的。
0: 他是谁啊？
1: 他是谁啊？他就是一个很短的篇幅，然后他就后面故事的尾声，然后可能用几段两段去带过他。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在找资料之后，我们有发现说亨利他好像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1: 对，
0: 他有那三根铁链
1: 三根铁链，而且他是直接片名就直接点出他。
0: 对啊，
1: 就直接青蛙王子或孤铁的亨利，想说亨利你是谁啊？
0: 你为什么可以放在标题这样子？
1: 对啊，那你觉得亨利存在的作用是什么？
0: 亨利存在的作用是什么？我觉得亨利存在的作用比较像是让王子的这个困境更加深一点吧，是吗？
1: 你觉得他可以点出王子的困境，
0: 还是在表达说亨利对他的忠心？
1: 其实我觉得都有因为不是那种如果说是文学写作很常会，譬如说秋天啊很萧瑟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写很多落叶飘下来的景象。那感觉就是把亨利放进来，然后胸前还捆了三个铁链，然后最后碎掉，感觉就是想表达是不是就是王子他的忧愁还有他的痛苦都已经过去了。就从王子开始痛苦的时候，他就捆铁链。

0: 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

0: 竟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1: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0: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1: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0: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1: 我知道了，
2: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小蜜蜂们正在忙着采集蜂蜜呢。忙东忙西的同时，记得放松一下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小妹，你是感冒了？
2: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1: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2: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1: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2: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1: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3: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你靠着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叫你好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要养狗。
0: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1: 我想要买。
2: 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1: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3: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4: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8: 不要再打我了！
7: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8: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9: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8: 你是谁？
9: 我是医生，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8: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9: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10: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有没有跟同学发生什么事啊？心情怎么样呢？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哎，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2: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怎么是塑胶样品？我买到假货了！呵呵。
3: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星星你在我眼里。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Fantastic, baby.
1: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大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 皇上，该用膳了。
2: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3: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2: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1: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4: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1: 皇上，皇上，来人啊，快传太医。
5: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0: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吃晚餐了吗？手机看太久，眼睛要记得休息哦。抬头看看夜空有没有星星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耶、yeah, ！欢迎收听今天的这一 part，
1: 听什么？
0: 我是主持人194，
1: 我是主持人小溪。
0: 耶、yeah, ！小溪，今天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耶！
1: 哇，好快哦！
0: 真的好快哦！
1: 我还有很多歌曲想要分享给听众。
0: 真的吗？嗯，有吗？有没有 season two 吗？
1: 哦，可以考虑一下。
0: 我要考虑出 season two 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可以考虑一下。
0: 好，我在这边想要问小溪跟各位听众一个问题。
1: 好。
0: 好，如果一个最强遇上另外一个最强，那会蹦出怎么样火花？
1: 你说他们是一个 team 吗？
0: 对对对对，
1: 如果一个
0: 最
1: 强，
0: 对，
1: 最强哦，
0: 对，最强，
1: 那两那就世界无敌啦，
0: 直接整超无敌嘛、
1: 就是？对啊，就那种龙傲天，
0: 对，直接变龙傲天小说，
1: 世界最强那种。嗯，
0: 好，你觉得日本双人组，你第一个想到的最强是谁？
1: 嗯，有阿手比吧？
0: 哦，居然是有阿手比吗？
1: 他们的歌就很火啊，真的很火。
0: 真的，红到爆炸，直接
1: 红到爆炸、啊，
0: 就是没有在听 J-pop 的人都会完全听过的，
1: 基本上一定会听过，可能什么 Yurunika Kaeru 之类的。
0: 哦，听众猜的跟小溪一样吗？哦，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今天不是要介绍的一个团队、嗯。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组合跟 YOASOBI 一样，是一个 vocal 加上 DJ 的双人组、嗯，然后他们有专业的分工哦，就是一个专门只负责词，一个专门只负责曲，像是
1: 每一首都这样吗？
0: 基本上对，
1: 那没有自己去做可能不同尝试，
0: 没有
1: 可能
0: 有，没有，他们就是完全的专业分工，词就是词，曲就是曲，这个就是这个，但是他们两个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哦，
0: 可能就会有人乱讲，为什么一加一就会大于二？你是国中没毕业吗？No， 好，我来讲为什么一加一会大于二，因为他们一加一大于二的故事呢，是因为把两个一摊开来看，哎，真的超扯、嗯、，Vocal 是日本饶舌比赛中。把所有人都杀了一轮，只要来参赛，全部都是冠军跟准冠军的程度，呵呵呵，真的
1: 超
0: 猛，超
1: 级强。
0: 然后之后他在说唱比赛中，他也是担任 last boss 的等级。你知道为什么他最后变成 last boss 吗？
1: 不知道，
0: 没有人打得赢他。
1: 哦，所以他等于是就是可能种子，就是一个最高的种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所有人比完以后，再去跟他比。
0: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所有人的幕后 boss， 所有人把击败他视为是最高荣誉。嗯，所以他就是日本最强了嘛。
1: 对，
0: 没问题哈。
1: OK，
0: 好，说唱圈的五的素牛介绍完了。我们来细数下一位，就是我们 DJ 界的五条悟。
1: 哦、oh. ，
0: 对，两个都是最强。
1: 嗯，
0: 好，这个 DJ 只要放出一个头衔，我们就可以直接杀死比赛。你知道那头衔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Disco Mic Club， 就是简称 DMC。然后 DMC 是一个具有国际认证的 Disco 比赛，然后跟社团。嗯，然后他在2019他先成为了日本最强、
1: 哦、
0: 他在 final 决赛中他是日本圈的最强 DJ、
1: 嗯、然后他代表日本去比赛嘛，
0: 对对对、
1: 嗯、
0: 他只过了两个月就是2019同年他成为了世界最强 DJ，
1: 他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成为世界最强 DJ 吗？
0: 他是第四次、
1: 哦、
0: 他第四次参赛，因为原本的路程是他是区冠军，区冠军是第一次嘛，
1: 嗯，
0: 然后之后再继续冲击全国冠军。
1: 我是说他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比赛的，慢慢海选这样上去。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他是这样慢慢海选。
1: 嗯，
0: 不过他之前是有二三名的记录啦，不过很可惜、嗯，那时候真的只差一点点。然后在第三次的时候，他真的成为了总冠军。然后他们只隔了好像三年。
1: 嗯，
0: 你知道他摸到那个 DJ 盘只过了多久吗？
1: 不知道。
0: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变成天才、嗯、他只花了三年，
1: 这就是天才啊，
0: 对，这就是天才
1: 这就是天才，
0: 所以他代表说他摸到滑板的第一年他就成为了区冠军，
1: 超级厉害，
0: 真的超强，所以这个头衔放出来应该不用多说吧、
1: 嗯、
0: 世界最强，
1: 世界最强，
0: 真的好，是不是很期待他们到底是谁，就是一个可以把大满贯全部拿完的组合，可是这个组合却在音乐圈就是我们的 J-pop 里面没有听 J-pop 的人甚至可能不知道他们是谁。
1: 嗯，
0: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团体就是能跟 YOASOBI 争高地的双人组 Creepy Nuts。
1: Creepy Nuts
0: 真的，欸，小七都会叫什么？脆坚果、
1: 脆花生、
0: 脆花生为什么是脆花生？
1: Nuts， 我以为 Nuts 就是花生或坚果啦。对啊，
0: 因为 Creepy 是那个嘛，
1: 脆啊，
0: 对，然后 Nuts 其实有疯子的意思，
1: 嗯，
0: 所以他可能是什么脆疯子之类的，
1: 脆疯子
0: 脆疯子
1: 什么意思？
0: 好，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对他完全没印象、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串烧，就是有一种哦天哪，原来是他们唱的那一种感觉。
1: 好，

0: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
1: 最怕聊歌手
0: 耶！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来自 Creepy Nas 的串烧。今天我们会在这个单元中跟听众聊聊 Creepy Nas 的成名史，还有让听众更加了解这个团体。其实刚刚在上节目前，小七有跟我说，哦，这次我剪串烧里面有放彩蛋，因为平常我都会开歌单给小西说，哦，今天
2: 是这几首歌剪的串烧这样。
0: 对对对对，然后之后他就说，哦，我有放彩蛋，我想说哈，什么彩蛋？然后之后，因为我串烧会放四首嘛，
2: 没有，我通常是剪三首，
0: 剪三首，
2: 然后剪三首，
0: 今天最后有一首，然后想说，哎，我好像没有放进去，
2: 对，
0: 因为跟我选不太一样。然后之后，但是我确定有听过，因为那个不是我们主唱的声音，然后之后。刚刚查一下发现，哇，是渐渐降回。
2: 对，我超级喜欢这一首歌曲。
0: 怎么说？
2: 它的旋律嘛就很抓耳，
0: 真的很抓耳。我觉得这就是 Creepy Nas 的特色，然后还有渐渐降回它的
2: 这声音的那个特色也在，又
0: 非常温润，然后之后可以很融合在里面。好，我们回到 Creepy Nas 这个团体。Creepy Nas 分别是由 Vocal 阿指定以及 DJ 松永所组成。好，我们现在讲阿指定，就是我们的饶舌冠军。他身高168公分，然后现年34岁。为什么要讲身高？因为等一下会考。
2: OK， 好，我先记起来。
0: 你先记起来，为什么是168？
2: 好，
0: 然后他已经真正意义上达到日本最强。可能大家对于最强含义是什么？你觉得最强含义是什么？
2: 最强的哦。
0: 对啊。
2: 不知道。如果说他是说唱界吗？
0: 对，他是说唱界。
2: 说唱界最强，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哎、欸，就是就最强就是最强啊，没有人能比啊，没什么好形容，他就毋庸置疑的强。
0: 对，就毋庸置疑的强，所以他就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嘛。如果要量化，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最强就是超会赚钱，或者是在那种大型比赛拿到第一叫做最强。但是我觉得能够一直保持着最佳状态的人才是最强。然后这位阿指定在日本最重要的 M。

0: MC Battle 比赛 Unlimited MC Battle 中拿到第一，很不得了，对不对？
1: 嗯，很强很强。
0: 他已经蝉联三届的总冠军了。
1: 三届啊、哦？
0: 没错，
1: 太夸张了。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后面不让他比了吗？
1: 哦哦，后面还有不让他比哦？
0: 就是他那时候有隐退一阵子，因为节目的那个热度有一点下滑。
1: 嗯，
0: 因为很多选手听到说啊，又是他。
1: 哦，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
0: 对对对，反正跟他打好像会输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在另外一个专业比赛，就是 Freestyle Dungeon， 因为实力太过破格，对，又太过破格。
1: 嗯，
0: 然后在参赛者的 Battle 中变成大魔王 Monster， 然后在饶舌跟 Freestyle 上面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最强。
1: 嗯 ，Psycho，
0: 对，真的是 Psycho。你有办法想象说你有一天玩一玩，主办单位不让你玩了？
1: 我觉得主办单位可能
0: 大魔王嘛。
1: 我觉得主办单位可能会就是。把我抓，把就是最厉害的人抓去当可能直接评审官
0: 哦，直接变评审，
1: 对，直接变评审，这样应该比较快、
0: 欸。真巧，因为他其实日本一直都有在挖掘那种有说唱潜力的人，
1: 嗯，
0: 然后 Freestyle Dungeon 其实还有所谓的青年组，
1: 嗯，
0: 然后之后他除了担任 Monster 之外，他也担任了这个青年组的评审
1: 哦，
0: 对
1: 对，
0: 不让他玩了，
1: 直接让他当那个评审是最快的方法，
0: 真的超级快的。然后再来介绍是我们的天才 DJ 松友。为什么我说他的天才？好，刚刚有讲到嘛，他才摸了 DJ 转盘仅仅三年，
1: 嗯，
0: 他就已经获得了区域赛第一名，够不够快？
1: 很快啊，
0: 太快了吧，
1: 超级快啊！
0: 然后首次尝试世界上最著名的 DJ 比赛 DMC DJ Champions， 结合前面说到的，他是2019世界最强 DJ， 然后同时也是2020年也受邀在东京奥运闭幕式上面演出、欸，
1: 哦，还有闭幕式的演出哦，我都不知道有 这一环节。
0: 你觉得红白比较高还是东京奥运式的闭幕式？
1: 我觉得东京奥运，奥运是一个全球性的东西，那红白只有在日本而已。
0: 對對對哦，区域性跟全球性，
1: 对，区域性跟全球性，那肯定是奥运是更厉害的。
0: 没错，他就是这么强，太强了、嗯。然后之后他在团体中是负责背景音乐、曲风以及保持 Creepy Nas 独创性的人物。
1: 嗯，
0: 因为他只负责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那个 Bling Bang Bang Boom 的 Instrumental， 就是他独立策划。
1: 你、
0: 嗯、
1: 现在这个衬乐，
0: 没错。我真的觉得超好听的。然后阿指定跟 DJ 松永是在十几岁的时候认识的，在一个来自于全国各地与他们同一年纪的饶舌歌手和 DJ 聚在一起的一个团聚吗？音乐剧、
1: 嗯、音乐剧。
0: 然后之后他们大家都觉得地下歌手他们都很有个性，对不对？
1: 嗯嗯 嗯, 嗯。
0: 然后之后两个人其实会怕他们呢、欸，他们两个明明就长得更有个性。对，因为阿指定就是标准的那种雷鬼头。然后说矮矮的，然后看起来凶凶的，然后 DJ 松永就穿着西装，然后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
1: 嗯，
0: 他们感觉比较容易让人感到害怕。然后说因为两个人都很怕生，所以反而两个人最后成为了朋友、欸，
1: 哦，
0: 就他们在活动上对到眼，哎、欸，你不敢跟别人讲话，我也不敢跟别人讲话，
1: 是这样吗？
0: 那我们来当朋友吧，
1: 哦，
0: 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这一对好兄弟在经过四年后，决定组成一个组合去挥洒他们的才华。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 Creepy Nas 就诞生了，可是我们后面要听到他的音乐其实要在2017的时候，就四年后、
1: 哦、嗯，
0: 因为一开始他们只在进行地下的活动，
1: 地下乐团表演，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直到2017他们决定要为了更大的舞台，然后之后跟索尼音乐签约，然后正式的主流出道。
1: 嗯，
0: 在6月22他们宣布在索尼音乐公司成立的音乐厂牌，他们自己的哦、
1: 嗯、
0: Creepers，就是买块的那个
1: 哦，苦力怕
0: Creepers，
1: 嗯，
0: 然后之后在8月2号的时候 Creepers 发布他们的主流单曲叫做高中大学通通出道失败，但还是以主流出道了。刚刚念的那一场串就是他们的歌名，
1: 这是一首歌名吗？
0: 对对对，那是他们的歌名。
1: OK，
0: 因为他们是社会人才出道嘛，
1: 嗯嗯嗯，
0: 好像双人组通常都是社会人才出道齁，
1: 基本上应该是吧，
0: 就是等他们自己能力成熟才会组成一个双人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 Creepy Nas 最特别的是他们会用批判性的文字跟错综复杂的技巧，然后把听众秀到不行。为什么会说秀到不行？因为你会常常在那一种我们在夜店里面不是会听到 DJ 在刮盘吗？
1: 嗯，
0: 然后通常这种东西之后是不会收录进去的。
1: 嗯，
0: 可是 DJ 松永会特地去把那些声音收录进去，
1: 就它算是一种它的特色。
0: 对对，这是它的特色。然后说我们常在那种 DJ 会听到合成器音乐，
1: 嗯，
0: 但是松永他决定会用自己的怪叫声去录音乐。
1: 哦，自己的怪叫声吗？
0: 对，他们会用自己的怪叫声，然后去把它录进去，然后变成一种音乐素材。

0: 真的觉得他很超酷。然后之后他们无论是用面临抉择的大学生视角所撰写的自曾经是天才的我们，然后或者是用成年人的角度去反哺过去的自己，然后用社会人的角度去写出 Nobishiro， 然后歌词里面就透露着对于长大的感慨与自豪。有吗？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1: 我觉得只有感慨没有自豪。
0: 你现在只有感慨吗？你没有自豪吗？
1: 没有自豪的部分。
0: 哇，
1: 长大没有什么好特别炫耀
0: 骄傲的吗？
1: 因为每个人都会到达这个阶段。
0: 你有什么特别技能可以拿出来炫耀？
1: 你说我现在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
0: 或者是从小保持的初心到现在。
1: 从小保持的初心，我感觉我都比较多三分钟热度的事情。
0: 哦，你是三分钟热度派的。
1: 但是如果怎么讲？如果我认真想学一个东西的话，我会就是很努力的研究它。
0: 哦，你会把它研究到完全懂。
1: 对，
0: 然后再把它三分钟热度掉。
1: 对。
0: 好，然后其实自豪的点不一定是什么一定要很厉害的技能。然后之后即使知道如何偷懒，如何为自己找借口，然后也知道不要对别人抱有太高的期望，但是知道那么多，你的心灵真的有成长然后变成高级大人了吗？
1: 就是又提到高级大人。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觉得没有。
0: 你现在也还没有变成高级大人。
1: 我觉得没有。
0: 所以目前觉得自己还是身体长大的状态。
1: 偏幼稚。对，就只有身体长大而已。
0: 哇，那也没关系，我们带着这些疑惑也会慢慢的步入下个阶段嘛。那即使是笨拙的心也可以吃着花生陪着那两个音乐疯子慢慢的成长，创作出自己喜欢的人生。
1: 哇
0: 哇，帮这边下一个结语齁。好，那我们来播放一首刚刚提到的歌曲，就是我的 Nobishiro， 然后之后并再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最怕谈音乐。

0: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狼，因为蓝喜台湾狼。
7: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

0: 刚刚那一 part 与我们聊完了歌手，是不是还不够过瘾呢？
1: 是不是常常听到好音乐，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关系，这一 part 就跟我们一起聊音乐。

0: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最怕谈音乐》。
0: 耶！我今天想要对于 Creepy Nuts 他们的歌曲喜爱程度来介绍歌曲。
1: 哦，跟我上次一样吗？
0: 没错、嗯，因为 Creepy Nuts 我其实是很听得很随意的团体、
1: 就
0: 是。
1: 什么叫很随意？
0: 就是他们说会说啊，豆天，你有听过吗？哦，没有，我觉得还好。就是我听过、嗯，但是我觉得还好，没有常常听。
1: 嗯，
0: 然后车叶之歌你听过吗？哦，我听过，我也觉得还好。哦、就是其实 Creepy Nuts 的歌对我来说是很吃电波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会依照我喜欢的程度来介绍歌曲。
1: 好啊。
0: 好，第一首就是最新的，他们比较最近很新的单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彻夜之歌》这部作品？
1: 有
0: 吗？有听过？
1: 吸血鬼吗？
0: 对对对，吸血鬼。嗯、这部作品是由秦山老师在小学馆所发布的作品，简单来讲就是日版的《暮光之城》
1: 哦，是这样吗？
0: 如果你要简单一
1: 点，但是 主角不是从男的，就是《暮光之城》是男生是吸血鬼，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啊、那个什么《
0: 彻夜之歌》
1: 是女生是吸血鬼，
0: 对。然后这一部是在讨论感情以及熬夜的作品，然后之后他的标题。作者是欣赏 Creepy Nuts 的歌曲，他们自己也有一首歌叫《彻夜之歌》，然后老师觉得说：“哇，《彻夜之歌》听完太嗨了，太酷了，所以我决定要画一部作品。”
1: 太厉害，这个启发。
0: 对，他是因为这首歌，所以才有《彻夜之歌》这一部作品。
1: 嗯，
0: 然后 Creepy Nuts 那时候听到，他就立刻为这首歌奠定了合作 PV 以及后面所有单曲的合作，所以他从第一季的 OP 跟 ED。都是 Creepy Nuts 唱的，
1: 嗯，
0: 现在连第二季的 OP 跟 ED
1: 还是 Creepy Nuts 唱的，
0: 对，实际上是有非常深厚的合作基础，所以之后出了第三季，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好好期待我们 Creepy Nuts 所

0: 带来的作品。嗯，好，我们大家听到现在嘛，可能会以为第一首歌是什么？你猜看第一首歌会是什么？
1: 彻夜之歌。
0: 哎，错，第一首歌不是彻夜之歌，没错，是我们在第二季的片尾曲《Namely》。想问小新，你常熬夜吗？
1: 超级长。
0: 哦，为什么？
1: 每天吧。
0: 每天熬吗？
1: 对啊。
0: 天天熬，为什么？
1: 有看，就是怎么讲？把握夜不是工作，把握夜晚时光，因为通常有时候在学校太累了嘛，就想感觉想要有一个。
0: 抒发的点吗？
1: 怎么讲？因为学校上课的时间想要跟休息的时间成正比，所以就会想要熬夜这样。
0: 哇嘞，所以都没有睡觉吗？
1: 也不是没有睡觉，就睡得比较少。
0: 你昨天几点睡？
1: 大概
0: 今天早上几点睡？
1: 四点半，
0: 就是没睡啊。
1: 有啊，我四点半是要在早上九点才起来啊。
0: 哦，这样没问题吗？
1: 还好啦，
0: 五个小时
1: 还好啦。你看我现在这样还不是健健康康的。啊，没有了，可能里面已经烂掉了，我不知道。
0: 你说坏光光吗？
1: 我是个坏人。
0: 原来是这样子用。好，回到 Namely， 我觉得 Namely 的取材非常有趣，就是比起一个成年人的视角，他去阐述熬夜这件事情。哦。Namely 更像是给大朋友，就是你这种人的摇篮曲。嗯，好，我们可以先抓好我们枕头跟小贝贝，跟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超赞的摇篮曲。Namely， 要好好睡觉哦。

0: 好，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1: 好，
0: 你确定这首歌是适合当摇篮曲吗？你刚说摇篮曲，
1: 摇篮曲
0: 睡不太着
1: 啊，
0: 睡不太着、欸
1: 啊。你睡不着吗？
0: 这歌有点太嗨了。
1: 哦，太嗨了。
0: 但是不过以他们的作品来说，这首歌确实算比较平缓，
1: 对，比较 chill 一点的。好，我想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变成摇篮曲。
0: 好，
1: 我会写。然后这首歌的特点就是它是交替叙事嘛。
0: 嗯。
1: 然后之后
0: 我不懂，
1: 好，你不懂，
0: 好，要给我介绍，
1: 好，我介绍一下，因为歌词是在大人跟小孩之间，它疯狂的切换
0: 哦，
1: 对，它是以大人跟小孩对话视角去写出这首歌，
0: 嗯，
1: 然后这首歌描绘的是小孩子抗拒，就是夜晚，就是他不想睡，他就觉得说这个晚上浪费掉，跟你一样，
0: 啊、跟我一样，
1: 对 对，这晚上浪费掉真的太可惜了，然后结果最后还是昏昏沉沉睡过去了，好，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快。这首歌我们刚刚看完只有2分26秒，你不觉得就跟小孩子入睡速度一样快吗？
0: 嗯，对，好像是这样啊，就有时候突然就

0: 啪倒了，
1: 倒了，那有点像
0: 年轻真好，
1: 那有点像昏倒、哦，那好像不是睡觉、哦，你的身体刚刚有一点死掉了、哦，所以是要好好睡觉哦、嗯。好，就是小孩子会羡慕大人可以随心所欲熬夜，对不对？你小时候有羡慕你爸爸妈妈可以超过十点睡觉吗？
0: 欸
1: 完全不会，
0: 其实不会、欸。
1: 为什么？
0: 我熬夜习惯是因为，嗯，交了坏朋友吗？不是，是因为就是因为朋友们通常都是晚上才出来一起玩游戏嘛，有时候可能才会打到，他们平常都是打的时间都可能会到很晚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我才会变成说，哎、欸，我可以转换我的时差，跟他们一起熬夜，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打游戏。我是这样想啊。
1: 你真的没问题吗？今天回去还熬吗？
0: 他们都没问，他们都没问题。我好像应该
1: 你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
0: 对，
1: 理论上也不会有问题，
0: 应该不会有问题，对啊。
1: 啊，可是如果你以后小朋友，你就会对他说该睡咯。
0: 我肯定，然后我觉得怎么讲，现在已经有一点越来越没办法熬夜的感觉了。
1: 怎么了？
0: 就是
1: 已经熬不动了吗？
0: 有一点熬不动。你会吗？
1: 熬不动的话，我其实也会。
0: 你也会？
1: 我以前可以打游戏打到那种
0: 通宵吗？
1: 就是之前高中最疯的时候，有一款游戏叫《魔物猎人》，听过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星座发出来，然后我跟一个朋友就是那种没日没夜打，就是我们还会找大佬那种、我们会去那种社群软体上面招募说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打，嗯，然后之后我们会打到那种隔天，然后之后我们最后一句不是哦睡觉了晚安，我们对
0: 就
1: 对话是
0: 两小时后要再打吗？我们先睡一下这样。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对话是等等见
0: 哦，等等见，
1: 因为我们要去学校了
0: 哦。
1: 对对，
0: 原来是哦，原来是打通宵然后去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见面这样子。
1: 我们结束游戏的话语不是去睡觉，是等等见。
0: 那很酷了。
1: 对，那时候我熬最疯的那种，
0: 熬穿了，
1: 直接把那个睡眠这些事情舍弃掉。然后那个时候四点那个我要断考了。
0: 断考
1: 还在玩，
0: 断考，
1: 然后之后我还在线上问他说：“等一下是考什么？
0: 等一下考什么？”
1: 对对对对，
0: 范伟就可能出门的通勤的时候临时抱一下佛脚，
1: 通勤在那个校车上赶快再补一下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好疯哦，那一段时间是我熬最凶的那一段时间。
0: 那是开心的吧？
1: 现在是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啊。可是现在长越大，然后我有弟弟妹妹，然后就会对他说：“哦，你该睡了。”
0: 那你会跟他们一起睡吗？还是你继续熬你的？然后他们
1: 先睡，我做我的，对对对，你先睡，就是该睡的潜台词就不要吵我，对对对，
0: okay.
1: 你去睡觉，然后我不管你要干嘛，反正就去睡觉，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对，然后这种轮回感，我反而会觉得说，对我来说，现在早睡反而是一种奢侈、欸，
0: 是
1: 因为我现在
0: 应该说早睡是一种奢侈，应该的基础上是说，你的工作时长已经到很晚了，才早睡才叫做奢侈啊。如果是我想玩啊，我早睡是一种奢侈，好像不能这么算啊。
1: 哦，你说以社会人角度跟学生的角度还是有差的。
0: 对，
1: 好，我真的觉得这种差异感真的很好笑。嗯，就小时候你不要叫我去睡觉，现在是你给我去睡觉那种感觉。嗯，好，我们在副歌第一段就是。我们用爸爸对于孩子的口吻说，因为阿齿钉现在有小孩了嘛？
0: 哦，有了。
1: 对，阿齿钉有小孩、
0: 欸。
1: 然后这首歌就有人在笑，说是写给他儿子的摇篮曲。
0: 摇篮曲吗？
1: 对。然后他就说：“睡吧，直到你用那双手赢得夜晚；睡吧，直到夜晚在你眼前停下脚步。”嗯，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够格的高级小孩，你才可以用手抓住夜晚、
0: 哦、
1: 去进行熬夜这件事情。嗯。然后我们一般会认为说熬夜才算拥有夜晚，对不对？嗯，有点像小溪一样。但是这一段 verse 反而是用很温柔的话去说，哦，睡眠其实也是与夜晚相处的一种模式，嗯、能够接受自己的疲倦，好好调整，才是享受这一份夜晚。阿紫弟的意思差不多是这个。嗯，然后在副歌第三跟第四句，则是用孩子的视角去进行抗议。那个时候就一起玩吧，跳舞吧，直到天明，还不想要让输，在那之前还想要独占。
0: 那独占夜晚，
1: 对对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嗯、夜晚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嗯、他们没有熬过夜，然后也没有看过外面的街道，晚上的灯，晚上路灯亮起来，对，那种凌晨三四点的宁静感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会想要独占。嗯，因为现在刚刚有讲有比较小的堂弟堂妹，然后叫他们早睡跟要命一样。对，
0: 他们也不想早睡吗？哎、欸，我以前都很听话的早睡。
1: 你是听话派的哦、喔、
0: 对啊，
1: 大人叫你去睡觉你就去睡觉。
0: 我 从高二开始才有熬夜这个习惯。
1: 高二开始交到坏朋友。

0: 有吗？
1: 我不知道
0: 。你又不知道，你又不知道。好，因为从我孩子变成大人视角来看，其实呼应了他们过去的歌曲，就是《彻夜之歌》中“九点睡觉真的很讨厌”。然后之后我就有一种那种啊，真的变得跟我爸妈一样那种，有种感叹。
1: 嗯，
0: 天哪、啊！现在叫小朋友九点去睡觉，我也觉得我好不忍道、哦，多熬一下啦。
1: 啊，你自己熬熬在那边熬熬熬，然后叫小朋友早点去睡觉。
0: 对，我昨天也熬啦，我今天四点才睡啊，我也熬了。
1: 这样好吗？
0: 我也做了。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第二首歌就是我们的 Odonoke。
1: 哦 ，Odonoke。
0: Odonoke。
1: 刚有听到我们那个小片头。
0: 没错，这首歌真的大烧特烧，我觉得这首歌在我心中跟新宝岛。我觉得他开始慢慢逼近那个位置了，你知道吗？
1: 哦、
0: oh. ，我三不五时会打开来听一下。
1: 嗯，
0: 然后刚刚小七有提到嘛，就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一定对这首歌一点都不陌生。然后不管你是胆大党听众还是这一趴的听众，然后之后我们的第二单元的片头那一段就是我们 Odonoke 的 instrumental 去剪的。
1: 嗯，
0: 好，我们常常会说剪辑的最高风格是硬剪。就是你直接转场，但是又不违和，
1: 嗯，
0: 这是最高级的剪辑技巧。然后我其实在这边我也有看到那个硬剪的风格，就是从主歌强烈的 hip hop 风格，再转成副歌前那一段温柔的吉他独奏。
1: 我超级喜欢那一段，
0: 你也超级喜欢那一段吗？
1: 我超级喜欢那一段，真的。
0: 哇哦，天啊，找到同好了。
1: 嗯。
0: 然后说他真的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才真的很吸引我。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天哪，转到硬哦。
1: 对，而且他转得很顺畅，
0: 对对对，
1: 然后又在接那个副歌那个那一段很帅很快速的那一段。哇，
0: 对，天哪，真的
1: 超级好的一个衔接段。
0: 哇，我们达成共识了。好，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我听这首歌的心路历程。
1: 嗯，
0: 就我第一次听，我就会觉得说，啊，开头这一段什么啊，太怪了吧？这旋律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小精灵在叫啊？然后第二次听，我就觉得，嗯。有点洗脑，整体听起来好像还可以，就是听得过去。
1: Okay.
0: 然后第三次听，哇，天哪，太爽了吧！由硬转柔那里太神了。然后就第 N 次听，我就开始那个胆大党，胆大党，胆大党，你知道吗？
1: 胆胆胆胆胆，
0: 对对，胆胆胆胆胆。好，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听听看这首歌。
1: Otonoke。
0: 然后之后，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后之后，我们再马上回来。

0: 好，我举个例子，就是之前我在听歌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第一段歌词中的夸不打跟副歌前的嗨打这两段有押韵，然后很抓耳，但是他却翻译的很奇怪。什么叫做老天保佑？为什么老天保佑？然后上升的又是跟什么都市传说有关？好，我们来跟听众解释一下，就是夸不打，他其实是防止四大怨灵中的兼元道真，就是学士之神，他曾经被背叛，然后被流放，然后最后又被处死，所以他就变成怨灵。然后之后这一句夸不打，他是避免他降祸于自己的咒语。
1: 哦，
0: 然后之后嗨打则是在那个 Nichan， 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灵异网站 Nichan， 然后之后很有名的三怪传说，就是三怪传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形体。三怪传说比较像是三怪是一个东西的灵魂，然后之后它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之后你就会被夺舍，然后之后你就会不停的重复嗨的嗨的嗨的嗨的，
1: 哦，
0: 就是我已经上升了上升了上升了，对对对，所以这一段非常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又有一点乡村野味的感觉。
1: 好，
0: 好，我们来临时抽考。
1: 好好好，
0: 绷紧神经。
1: 好，我不好考试，我没有读书。
0: 你又没有读书。好，我们在第一单元有介绍阿指定的身高，请问他多高？
1: 168。
0: 哦，168是吧？
1: 对。
0: 好，答对了，耶！阿指定就是我们的168公分。可能就会听众好奇说，为什么要提阿指定的身高？因为他其实就藏在我们要介绍的歌词里面。要是在祈祷时突然来到4:44，4尺4寸4分的神明就会出现，惊吓世人 background。这段歌词除了用两个444去进行对应之外，同时也纳入了八尺大人这个都市传说。八尺大人有听过吗？
1: 好像有，但是不太了解。
0: 就是八尺大人，他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女子，然后会戴着白色的帽子或是草帽，然后穿着白色的洋装连衣裙，然后会吃小朋友。
1: 哦，
0: 对，
1: 虎姑婆一类的。
0: 对对，日本虎姑婆，只是她会在早上出现。然后之后她身高非常的高，所以才叫做八尺大人。然后之后我们把八尺大人拿来捏她，就是4尺4寸4分大人，换算出来就是168.2公分，跟阿指定一样高。
1: 一样高。
0: 对，一模一样。然后之后还有其他细节可以深入讨论，但因为时间问题，我最后想要聊聊这首歌的旋律跟我认为最重要的歌词。就是原本大家会以为像 Bling Bang Bong 一样整首歌沿用主歌的旋律，但在副歌之前突然用吉他 solo 把节奏所缓和下来，就是我跟小吉非常喜欢的那一段嘛。会这样安排是因为在故事里面的妖怪其实都有自己的温柔之处，无论是想要守护少女的灵魂，或者是想要再一次保护自己真爱之人的女幽灵，我都觉得他们其实是很有人情味的幽灵，所以才会安排说在怪诞的主歌之外有一段柔和的副歌去衬托他们出来。
1: 哦，那很有设计。
0: 真的很有设计了。然后在歌名的 Odonok 翻成中文其实是音乐怪物。因为阿指定曾经说过，他认为音乐对我们音乐人而言是一种诅咒，即使生死他也会留在那里，然后如果后人对他们继续有共鸣的话，他们就可以借由这个音乐共鸣再度复活，所以他其实把自己设定成是一个由音乐为生的怪物。然后在副歌的最后一段，无论几次我都会活下来，无论是在你或是在他的心中，还是在眼皮底下以及耳朵深处，甚至在内心的落脚以及旋律里面，它都能重生。然后而不死的音乐怪物则是用旋律将最深的感动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当你想起这首歌的时候，这位四尺四寸四分大人已经住进了你的心里了。希望你可以常常想起这首歌，然后并且记得它带给你的感动。
1: 好，
0: 耶！哇，我们来到最后一首歌，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好，我们今天要介绍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肌肉魔法使》第二季 AKA 肌肉哈利波特的 Bling Bang Bang Born， 在2024年1月7号由 Sony Music Associate Record 所发行。好，这首歌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就不解释了吧。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最红的同期还有一首歌，你猜猜看是哪一首？
1: 最红的，
0: 对，
1: 有阿索比哦，
0: 对，
1: 不知道欸，
0: 那时候同期有一首很
1: 红的歌，勇者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勇者，
1: 什么祝福？
0: 不是祝福哦，第二首其实是我们的 idol
1: 哦 ，idol，
0: 没错，就是 idol。好，那在我们要了解 Bling Bang

0: 之前我们要先进一段小小的广告，那在广告之后我们再马上回来听这首 Bling Bang Bang Born。
1: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2: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1: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2: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3: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耶、yeah, ，好，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
1: bling bang bang bang
0: bling， 哎，你是念 bling bang bang bang？
1: 对，我念 bling bang bang bang 啊。
0: 哦，我是念 bling bang bang bang。然后之后，这首歌在日本的 Japan Billboard， 他拿下了19周的冠军，然后也拿下了我们第22周的亚军。
1: 嗯，
0: 为什么是亚军？因为他同期还有一个 idol，
1: idol，
0: 对，他直接被挤下来。
1: 嗯，
0: 好。可能榜单上的数据大家都没啥感觉，但是凭着超级洗脑副歌，他直接攻占所有主流媒体。那时候我们所有社群媒体的 Reels 都是我们会把手并在一起，然后左右摇摆，
1: 嗯，
0: 那个非常魔性的舞蹈，有吗？有跳过吗？
1: 有啊，肯定有跳过啊。
0: 你也有跳过？
1: 播到这首歌，因为有时候我会在电台就是让手机自己播音乐嘛，播到的时候我就跟着跳，
0: 你会跟着跳，你会跟着摇这样子。好，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跟着过去的小七还有我一起来欣赏这首 Bling Bang Bang Born。

0: 耶、yeah, 哦！我们正要回来，要直接回来我的 Bling Bang Bang Boys。
1: OK，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吧。比起用华丽的词藻堆叠，这首歌就是主打一个朴实无华。嗯。

0: 用非常简单的词跟我们的 Jersey Club 去显示出我们肌肉魔法使主角他非常一根筋的状态。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有点天然呆。
1: 嗯，他都靠、就是靠肌肉解决事情。
0: 对对，用大脑就是最强的肌肉，反正肌肉就是肌肉嘛。
1: 嗯，
0: 然后只要教解决问题就好了。
1: 对，
0: 就是他其实在主打他自己就是最强、那一面，他直接展露在我们歌词里面。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歌词。好，我们第一段的开头齁，就是在发挥全部实力之前，对手就已经全部撤退了。
1: 嗯，太强了，
0: 真的太强了。然后克服难关非常开心 ，very happy，、已经是无人能企及的顶峰了，就代表说他肌肉已经完全登峰造极。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大家最关心的 bling bang bang boom。
1: 嗯，
0: 可能就会有人问说，哦，你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好，其实这是没有意义的词汇，对，他就是说。顺口，对，他就顺口唱出来的词，然后就被填进去了。
1: 太洗脑了，
0: 没错，真的很洗脑。然后谈到创作动机 ，Krivinas 也只坦言说，他是想要做好听的歌，他不会去注意听众喜不喜欢，只是没有，只是没想到碰巧这首歌这么受欢迎。常常会说，想要问各位，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首歌这么中毒，这么沉迷这首歌的原因？我们可以依照这个原因来多做几首人气歌曲。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这种很没有意义的东西反而在最近很受欢迎，像是我们的那个 Six Seven、这东西有意义吗？
1: 没有
0: 意义，但是就是很受欢迎。然后阿齿丁也在 Billboard Japan 访问中表示，他对于流量非常的感激，但是不能让他们太影响到我们，在排行榜上的表现不是我们的目标，他真正的信念是要更新他们自己对于好的观念，然后也会一直怀揣着同样的想法做新歌，就是一种匠人精神啦。
1: 嗯，
0: 好，今天是我们倒数的第二集啦。
1: 哇，
0: 坏，刚刚前面有提过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 Creepy Nas 一样，即使万众瞩目，也可以超 flex 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即使暂时的丢掉大脑，跟马修一起吃泡芙，好像也挺不错，也是一种
1: 哦，好想要啊，
0: 很美的人生选择。
1: 好想吃泡芙哦，
0: 你很想吃泡芙吗？怎么？你想吃什么口味的？
1: 不知道。
0: 他好像只会做一种口味，就是香草口味。
1: 对，他都是，他里面都是香草口味。你知道他还有一集的、不是一集，一季的 ED 就是片尾曲，他就是用泡芙的那个，都是泡芙的图案的、这样子。
0: 真的假的？他真的很爱泡芙哎、怎么样？你最近想吃泡芙了吗？
1: 想吃泡芙了。
0: 我也想要吃泡芙，我也想要丢掉大脑。
1: 嗯，
0: 如果肌肉能解决问题就太好了呢。好，我们下周就是我们的遗珠之憾系列啦，大家可以期待我们原本要讲但是却没有讲到团体或是歌曲哟、
1: 我有很多私心的名单。
0: 你有口袋名单
1: 是不是？肯定啊，一堆的。
0: 好，拜拜。

0: 哎、欸，你在干嘛？
1: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0: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八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

0: 外不能抽烟。
1: 电子烟还好吧？
0: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1: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2: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3: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4: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3: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4: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3: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4: 那
3: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4: 那我也要一起去。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现在时间晚上8点，河马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泡水啊，赶快洗洗澡，把一天的疲惫全部冲掉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9: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量身定做》，
1: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3: 我是汉娜。欸，安静，我一直觉得会画画的人其实真的很厉害，
1: 超级厉害。就虽然小时候我们都一定会，每个人都会上到美术课，但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画画的天赋的。
3: 没错，
1: 而且每一张作品啊，每一个角色其实都能够看出来创作者自己的想法还有风格。
3: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电台里面很喜欢画画的小薇，欢迎小薇。
0: Hello， 我是小薇。
1: Hello 小薇，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小薇的分享，带大家一起走进创作与灵感交织的画画世界，
3: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间歇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2: 深入话题。
1: 今天我们要和小维聊的主题是画画，
3: 因为其实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很喜欢涂涂画画这样子，但是一直持续创作到现在好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耶。
1: 没错没错，而且刚也有提到，就是创作者会有自己的画风还有风格嘛，那这些灵感来源还有画画的习惯其实或许都不太一样。
3: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小维的创作日常出发，一起来聊聊画画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快乐还有挑战。
2: 好耶，太棒了。
3: 那我就想先从最一开始先聊起，好，就是小维平常是画什么类型的作品啊？还算是人物、风景、动漫，还是原创角色呢？
2: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绘图光谱的话，应该是比较偏向画自己的原创角色吧。但是很之前的时候，就是在我自己有原创角色之前，我都是画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为主。
1: 同人的那种感觉吗？
2: 对，同人。
3: 我原来就是用自己画风去画。
2: 对。
3: 你的画风大概比较偏向什么？还有办法有个说形容吗？
2: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去帮画风去区分一个，就是说日本画风、欧美画风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画图，我不确定是不是跟我一样的画图人都会这么想。但我觉得一个人的画风光谱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或者是其实应该不能有什么东西被特别的被规范在什么国的画风里面，因为也是有很多像是日本的动画作品啊，但其实会有点类欧美风格的那种感觉。就是当然每个国家他们因为文化，然后还有他们自己的地域，发展出不同的绘画的特色，还有漫画之类的。可是我觉得用地域去区分就会有点太
3: 局限在那里了，
2: 对，太局限，然后就会说啊，你就是画那个欧美画风的那个谁嘛，对。然后我以前就是常常被说，哦，就是小维他就是一个常常画欧美画风的人啊，然后就说，哦，你对于画日本动漫人物好像不太在行这种感觉。
3: 他就把你定义在那个位置。
2: 对，就是把我定义在一个圈圈里面，然后告诉我说，哦，你就是画这种类型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要说我自己觉得的话，与其说什么地区的画风，我觉得我最近比较常会画，怎么讲，就是我们有分像是 Q 版比例，或者是正比比例。正比就是你的脸，就是像就是以真人的比例去画人物啦，这样。我觉得我的光谱比较在这边。
3: 对啊，确实，因为画画其实大家一开始都会吸收各种类型的画风，或是各种的，然后再去算什么研发出摸找到一个对，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所以就不太适合又去特别去定义在某个画风里面。
1: 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日本的少女漫画。
2: 其实我也是。
1: 然后那时候就是日本少女漫画，我们小时候他们的比例就是眼睛大概会占头的三分之二，然后那个时间画的话就是眼睛一定要超大。
3: 对，
1: 就是我会透过我喜欢看的东西，然后会影响画出来的东西。
3: 没错。
1: 那小维，你现在的画风，就你现在比较擅长或是喜欢的风格，也是根据你喜欢的作品吗？还是这只是说我可以阐述你个人特色，所以才决定是这样的方式呈现？
2: 我不知道安静跟汉娜有没有看过我自己创作过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我的个人特色应该算是还蛮明显的，
1: 蛮鲜明的。
3: 对，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小维的画的角色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2: 因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我的画风不是遭受啊，就是经过我喜欢的作品跟作者有经过很多的洗礼。其实我觉得我的画风是很多变的，就是像是我光是画 Q 版都可以有可能四五个不同的风格，就是我现在是我想怎么画就会怎么画，没有说什么，我一定要有一个模板啊，一个比例啊之类的，就跟量身定做一样，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
3: 没错，因为小维之前也有看过他可能画一些比较像是动画那种小小人物的角色，有时候会看他比较那个人形比较像是真人的造型，就是比较长的，就是他的风格其实真的比较多种。
2: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话，因为我觉得在绘图里面有一件事情叫做风格化。风格化就是指说，好，以一个知名的明星，就是说 Michael Jackson 来举例好了。那你可能会想要把他的一些脸啊的一些特征画出来嘛。可是你画出来是一回事，你要怎么把它变得很简单，然后又可以让人辨识出这个人是谁，你画的是谁，这又是一回事啊。这就叫做风格化。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主要的两种画风，第一种就是我会喜欢把一些真人给风格化，就是以一个很简单的方式画出来，但大家会知道我在画谁，
3: 看就看得出来。
2: 然后第二个方式就是这光谱的另外一端，就是尽量画的比较完整一点，
3: 写实一点。
2: 对，比较写实一点，就是像是

0: 不管是你的眼睛啊、鼻子啊、嘴巴、像是很多一些很，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把，就是比如说鼻子弧度，就是鼻孔，或者在比如说眼睛的形状，并不会画得很完全、我觉得动漫就比较少做这件事情。
1: 哦，对，
0: 一个主流的动画，
1: 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就比较不会像真人这样。
0: 但我喜欢把这些特征画出来，因为我觉得人的五官是很多变很有特色的、然后尽管你先说什么鹰钩鼻啊，或者是你的鼻子眼睛比较有些特殊的形状，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人的特色、所以我就会想要特别去把这些东西给描绘出来。
1: 因为刚刚小伟有说到，就是你自己有喜欢的画家，然后去看他们的作品，那到底你的有没有是哪一位画家或者是创作者或是作品是影响你很深的？
0: 其实有很多欸，我觉得在我早期欸，大概在我12、13岁的时候，我在看 YouTube， 然后有时候会看一些，就是我的演算法会推荐我一些欧美的网络动画，就是网络的素人自己做的动画这样、对，然后有一个叫做 At World， 他就是一个男生跟他的朋友们，都要把他的朋友画进他的故事里面、然后一些很无厘头的日常故事这样、然后因为他的角色画法都是比较，就我刚才讲的风格画，都是他有自己的画风、然后他的角色总是会有两根呆毛，就每个角色都会有两根呆毛、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是在我目前为止就是很难改掉这个习惯、因为我那时候
2: 喜欢画呆毛，
0: 对对对、就是会一定会有两根呆毛，它就影响到我这样、然后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位是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独立动画这个开始发展、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欧美的网络作家，他们会开始想要募资，然后把自己的原创系列做成动画这样。然后就有一个叫做他是一个已经画了他自己的漫画20-30年的作者，叫 Tracy Butler， 然后他的画一部作品叫混世闲喵，就是在讲一群猫咪拟人，然后在1920年代的美国的故事这样、对，我觉得很特殊。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看到他的画风我就被震折到，因为他的画法实在是太细腻了、他的上色跟画法，他的每一张图实在都太好，怎么讲，艺术品等级。
1: 哇，
0: 然后我觉得天哪，怎么有人可以以这么精致的画风去延续一个20-30年的漫画，每一张图都是就是一样的细致度、然后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对，然后这个就很影响我，觉得说啊，我也想要、
1: 也想像他这样子，
0: 对，就是也想要把人物画得更精致，然后上色变得更精致、等等等等之类的、
2: 就有点像是有一个很憧憬的偶像，然后就会想要像他的优点这样子慢慢去迈进、
0: 而且在之前就是前几年我还没进淡江大学的时候、我的画风光谱其实是比较，就是因为我喜欢欧美动画、所以我的画风就会比较偏向风格化，然后比较就是像欧美人啊、比较喜欢画那些东西、可是到了上大学之后，因为我开始接触日本动画、尤其是开始接触一些跟日本近代史有关的东西、所以就会去看一些相关的作品、电影之类的，然后变成说吸收真人脸，就是看真人电影的那个
1: 风格
0: 变多，然后就变成说啊，他已经完全在这2-3年时间改变了我的画法的方式、
1: 有点像突然间又新增加一些不一样的看法，然后就是演变出了又另外一种路线这样。
0: 随着兴趣然后改变自己画的东西这样。
2: 好有趣，原来画风会随着你自己接触和喜欢的东西不
0: 能有所改变。完全会哦，因为就是当你喜欢什么东西，就很像是你也喜欢少女漫画、你画出来的角色就会是大眼睛跟尖下巴这种感觉。
1: 但后来可能不喜欢或是喜欢到新的东西，你可能路线就会开始往那边前进。
2: 还蛮有趣的。那你觉得就是你个人的画风它是从以前你要找出一个你喜欢的路线，它是慢慢形成的，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就是画风这个东西你觉得它是怎么形成的？
0: 我觉得每一个画画人第一件事情会遇到就是要模仿别人，
1: 对。
0: 但我其实我一直以前会觉得说模仿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因为像抄袭、然后是我偷了别人的风格、但其实仔细想想，动画制作公司他们在制作动画的时候也是要好多好多个原画师一起去把这部、你要有足够去抓到这部动画的角色的画风的能力才可以画。那这样的话其实好像去模仿别人的画风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你只是在吸收一个学习风格的过程，
2: 锻炼自己的技巧、
0: 所以就是在这条路上，像我刚才讲到很多网络的创作者啊、绘师啊，就是每次看他们的作品我就会稍微想要调整一下自己画图的方式啊，像是五官的比例啊，然后身体啊、然后上色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从不停的模仿跟 跟一直看别人的作品中开始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路线，说、嗯、哦，可能我这上色就是比较高饱和啊，可能我的线就是想要比较干净利落，
2: 嗯，
0: 哦，就是从你自己在那么多的资料中找到一个喜欢的方式，

0: 用这个方式继续画下去，就会有画风存在。
1: 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因为真的我很常听到大家都会说，就是画画一开始是先从模仿开始，
0: 对啊，
1: 然后再去慢慢摸索自己的风格，然后这条路就是要演变成大家自己画风的一个过程。
2: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子想问一下小维，平常这样子你的作品的一些灵感来源都是来自哪里啊？
0: 其实很多都是从我很久以前，大概在我高也是上我上大学之前，我主要的灵感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就可能真的就是例如说我今天啊上课迟到，或者是啊问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打翻了，然后或者是发生一些糟糕的
1: 事
0: 情這樣，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然后我就会立刻联想到可能我的原创
1: 角色
0: 啊，或者是其实可以拿来画一个什么样的的什么样的题材
1: 这样
0: 子。所以就是觉得怎么讲，我生活中的东西就会变成我的灵感，而且在后来上大学之后，因为人际关系开始变广啊，朋友变多，然后就是说网络上认识的网友也变多，这样，所以就会变成说，其实有时候会跟他们，可因为我们可能喜欢喜好是相近的，那我们会聊类似的作品啊，可能我们电波很合，我们就会聊一些我们自己角色的事情，然后聊一聊就会好像有新的点子可以画了这样。再不然就是一样啊，就是在看吸收很多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题材
1: 好像
0: 我觉得很棒就是有我觉得同人圈有个东西叫 Paro， 你们知道 Paro 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Paro， 一个设定，然后去用那个设定，
0: 对对对对，就有点例如说我们今天讲一部电影，它有一个世界观嘛，那如果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世界观，我觉得这个世界观很适合放在我的角色身上，那我可能就是把这个我可能就是把这个世界观拿来用在我的角色身上，然后让我的角色进入这个世界观的感觉，那就是这是一种 Paro
2: 啊。我知道最常见好像是会有哈利波特 HP Paro，
0: 对对对，像是哈利波特 Paro， 就例如说我的原创角色如果进去哈利波特世界，他们会选什么学院，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这种感觉就是 Paro， 然后这也是一个灵感来源，而且其实很怎么讲，很不费力，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1: 设定好的东西。
0: 对对对，你就只要把你的角色带进去，说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且因为它有可能可以跟这个原本作品的角色互动，所以你是会很兴奋，就说天哪，我的原创角色可能可以跟什么什么角色有什么样的发展
1: 然后就可以自己发挥创意，再去做一些额外的发想，
0: 就会有更多的灵感出来
1: 啊，蛮有趣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2: 第一次听到，因为我自己是个同人女，
1: 真的假的？
2: 我很喜欢看这些同人作品，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佩服，就是会做饭的各位大大们，我都是等饭吃的，然后在留言就说，大大真的好棒，我真的好感动，
0: 哇，完全不知道安静女孩是一个同人女，
1: 我也不知道，
0: 我现在知道，
2: 现在才知道这样子，没关系，我们来默默的当同人女，
1: 默默发现装进不为人知一面，安静，
2: 那你会不会有突然就是没有灵感的时候，会让你很焦虑吗？会有这种时候吗？还是你都是顺其自然？
0: 其实会，因为我自己我跟我的朋友们就是兴趣一样年龄一样的朋友相对起来，其实我画画速度很快，就是所谓的产量很高啦，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在画图，有灵感就会画，因为如果现在不画的话一定会很快就忘记，或者是就我会有种感觉，就是我现在这个东西不画过没多久我就凉掉了，就不想画了，
1: 就没有那个，
0: 对 对, 對，没有那个热
1: 情就不在了。
0: 对，所以就是我一直以来被大家都是觉得说，哇，真的就是每天都在努力不懈的画图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有，我真的要画这个吗？就是刚才那种就是凉掉的感觉，
1: 对，
0: 或者是说我真的要画这个吗？然后开始对自己的画技有点怀疑的时候，就怎么画都画不好。然后就
1: 画一画，会你会不会那种画一画，可能觉得这故事不有趣或干嘛，然后就会放弃这种想法？
0: 会啊，很常就是会有所谓的弃稿，就是画一半就不想画了，然后就把它放在旁边。可是就是算焦虑吗？倒也没有，只是觉得说可能那我今天就没画图了耶。好像是一个每日任务
1: 对你来说像是一个那如果今天没有达到任务，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0: 就只能觉得就这样吧，因为像是没有手感这件事情，这也没有办法勉强没有就是没有，你硬逼自己画出来只会画出很就是
1: 不满意的，
0: 你可能现在画出来了，然后你隔天再打开你的平板看，天哪，怎么画成这样
1: 反而会觉得那东西反而对自己来说是不满意的。
0: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身体是你可能你精神疲劳，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已经有点审美怎么讲审美疲劳了，然后你画一画你甚至不知道比例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可能隔天再打开的时候
1: 才发现
0: 这个五官怎么长这样
1: 我昨天的我做了什么事情
0: 这个骨架怎么歪成这样的感觉
2: 昨天我到底在做什么
0: 对
2: 但是我深有同感我觉得创作可能它某一定的程度是一样的
0: 它一定会需要一个灵感的爆发没有就是没有
2: 而且
0: 勉强不来
2: 状态不好的话就真的就画出来像我自己是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屎一坨
0: 所以我其实很能理解不是就很常会有那种故事说什么

0: 漫画家、啊、他们会脱稿或者是没办法准时交稿、哦、真的会这样，因为就是画不出来、嗯、没有东西可以产出，
1: 墙壁是没用的，
2: 对，
1: 就是需要一个时间点、
0: 嗯、你需要花一段时间休息，然后就说啊，我现在有，就像刚开始讲到一个轮回哦，我现在有灵感了，我现在画图了，然后就说可能哎、欸，现在这个时间刚刚好，然后手握笔感觉也不错，就画出来了，这样
1: 有感觉了，赶快画这样。
0: 对，
1: 然后可能过一阵子嗯又没感觉，再休息一下，这样、
0: 就是这样
1: 反复的过程。嗯，那在画画过程中，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习惯，固定的一定要做的事情？可能搭配音乐啊，或者是一定要有点什么小东西，
2: 或是一定要晚上熬夜有灵感、
1: 欸、对啊，会吗？
0: 真的。真的完全完全正确、就是，
1: 完全
0: 是真的，一定第一一定要听音乐。但是我不是、哦、我是那种不能听太久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从听歌一个歌、嗯、不是歌的歌词，可是他的一个感觉，他那种作曲、哦、给我一个灵感，嗯、说哇可以画一个什么感觉的图这样。嗯，我
1: 抽象、
0: 哦。为什么汉娜刚刚很惊讶？
1: 我想说，这是什么感觉？
0: 真的就是一个音乐的瞬间会让给你一个脑袋一个画面，真的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熬夜，我也觉得是一个真的
1: 很有感觉。
0: 我早上是画不出图来的。我有想说，我其实因为是我们在电台嘛，我们在电台，然后很多时候我早上其实就在这里，然后大家应该都会看我就
1: 对、啊、
0: 就感觉无所事事的，
1: 累累
0: 的，对，为什么没有在画图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早上画
1: 不出
0: 来，就觉得嗯现在有点懒懒的，然后我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吃午餐。
1: 我也在不要勉强自己了，
0: 我会觉得说我现在想画图欸，然后结果到那种晚上十点以后，我就哎、欸、我现在有点。欸、我现在想画个什么东西哦、喔，
1: 好像有点想法、
0: 喔，觉得手痒哦、喔，然后开始画图，然后画，哎、欸，怎么两三点了？
1: 我懂，真的有时候真的熬夜到半夜，那个灵感真的是到大爆发的时候。我每次是半夜做事效率超高，
0: 对 对, 對，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吧，嗯、就是到。嗯哦、到半夜的时候会突然开始蹦出很多东西、欸、然后有些人可能就说、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熬夜的想法，可是这件事情对创作而言反而是一个
1: 很有
0: 用、欸、
2: 嗯，对，虽然有时候熬夜会让人冲动，像是我上次熬夜我就很冲动，氪金的氪了3000块台币，
1: 冷静、
0: 欸、冷静，这个跟熬夜没有关系吧，
1: 我就是个人冲动这样子。
0: 可是也不能熬太晚，因为如果熬太晚的话反而会变成
1: 好
0: 累、
1: 我懂，真的就是每天熬夜的时候觉得、这时候很适合做事情赶快做，然后做一做有时候就很晚，然后隔天起来超累，就觉得我为什么昨天又要熬夜，不能早一点做嘛，那就是反复这个循环。
0: 我觉得这跟灵感一样，就是逼不得、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就是得熬夜才画出东西，但是也不要真的熬太晚，
1: 没错，就是身体健康还是要顾一下、
2: 身体健康、生活规律。
1: 真的不要一直熬到早上，不要看到日出才要睡觉，
2: 对，像是喜我今天就听到鸟叫声，我想不行我要睡觉、
1: 真假的，
0: 要睡要睡，不要通宵了，
2: 完蛋了完蛋了这样。
1: 我比较夸张，就是因为我住家里，所以当我阿嬷起床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完蛋了、太已经到了早上
0: 了，
1: 阿嬷都起床了、
0: 你的阿嬷是你的时钟这样吗？
1: 对，阿嬷跟阿嬷交换那个作息，换阿嬷起床出门，我要睡觉这样。
0: 对啊，你们要好好休息，
1: 真的不要再这样子，我都告诉自己，听到阿嬷起床完蛋了，今天完蛋了这样。
2: 对，今天就会没有精神。
1: 对，好了，提醒大家，我们要正常作息，
0: 正常作息。
2: 没错，那我们现在也休息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过后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3: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4: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

0: 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淡江之声在这里。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
2: 我们刚刚聊到了很多小薇自己的画风的来源、创作的灵感，还有画画的习惯。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聊聊就是当一个作品被大家看见之后的故事。
1: 嗯，没错。那我们首先想问问看小薇说，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发现说很多年轻族群都还蛮喜欢那种各种的 IP 啊、文创小物，
3: 像那种文博会，
1: 对对对 对, 对，很多各种
2: 学校市集100也会有很多 IP 在学校卖东西，
1: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很夸张的多。那你自己有没有想创作 IP 的计划，或者是想不想用各种的方式曝光自己的作品？
3: 我现在先暂且把 IP 理解成那种比较可爱的
1: 一个角色，对，
3: 就是首先讲个故事，就是在去年我去文博会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他们应该是活动主办方自己的小摊位、然后他就有一个机器，然后他的主题是说，你如果创作一个原创 IP 的话，那你的 IP 可以活几天？因为他就是想要有点讲这种哦，因为现在 IP 很多，
1: 对，
3: 然后那这样的话，到底鹿死谁手？大家谁可以在这个竞争的环境里面，就是
2: 脱下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3: 然后我那时候得到了那个，他就是会以天数算，就让你玩个小游戏，然后看可以活多久。然后我得到的答案是131天，超短。
2: 其实也蛮长的啦。
1: 我刚刚对我以如果以天数来讲，100多天也还行，但是如果以长期来看的话，确实是有点短了，
3: 对、
1: 不到一年。
3: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果然这个市场就是真的是人很多，这样
2: 竞争很激烈。
3: 有没有这种打算的话，我觉得如果要做，因为这种通常 IP 可能就是一定会需要，如果你要很努力的去曝光，然后去贩售周边、让大家知道你的东西、买到你的东西，
1: 没错。
3: 那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不推荐，不推荐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去做这件事情。
1: 确实你需要一些成本去做，
3: 对，
1: 那你没有成本就是没有办法去努力开来这样。
3: 所以说要发展 IP 吗？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其实有一个 Q 版，就是我朋友都很喜欢我画一些小动物，因为就是怎么讲，我有时候会把一些角色，然后把他们就说猫咪画，或者是小小动物画、动物书，然后他就说你很有把这个做成原创 IP 的潜力。我说真的假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画，我就只是真的很喜欢画小动物而已。然后说可是你这个跟那种市场上的风格很不一样，我觉得会红什么之类的。我就有时候听到这种评语，然后我觉得说好啦，其实好像还就是我觉得有些图文作家他们是有闲有时间，可能开个小账号，然后偶尔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也没有要往一个真的很商业化的取向走。我觉得这种事情在经济状况还没有没办法财富自由之前，可以先以一个真的就是兴趣取向，然后以娱乐自己为主啦，就去做这件事情。
1: 哇，好像很多创作者一开始也都是还是有一份工作，对他来说，那个他就是兴趣，
3: 对，应该说他的 IP 有可能会变成他吃饭的工具，
1: 有可能有一天，但那在他之前还是需要有一份工作是维持住，然后等到你真的角色爆红之后，才有办法变成全职这样。
3: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有空的时候在创作，然后如果真的是有幸有人喜欢我的作品，有人喜欢我的 IP，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那可能偶尔做点小周边之类的，然后贩售也不错啦，这样。
1: 因为现在真的网络真的是各种平台，有时候你哪天突然爆红，真的是。也很难说，流量的那个关键在于
2: 很难预测，
1: 真的，你可能只是偶尔就是发一个你以为就是普通的小东西，就突然很多人喜欢，引来很多人观看，可能就红了。
3: 而且在各个平台上面的那个曝光度都很迷啊，就有的时候你同个东西发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人看，一个地方一个东西发在这里超多人看，然后超多人留言，哇，你爆红了这样。
1: 没错，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说这是看缘分啦。有没有刚好有个机缘让你可以一炮很二红？
3: 除非真的是风格很突出到，就是首先你风格突出，你还要别人可以喜欢这个风格，然后到说哦，你有一个庞大的粉丝基底去喜欢你的东西，这样
1: 对，一直追随你。而且现在真的必须说，我看就像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喜欢的 IP 也是喜欢好几个，有时候可能喜欢这个人，可能一阵子之后，我可能又会换其他的角色。
2: 对，
1: 就是这个算什么素食文化嘛，也可以归类在这里面，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很快速。就可能会更换，就有时候不一定的粉丝有可以保留这么久
3: 哦，有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前几年还在买某某 IP 的商品，前后几年觉得
1: 好像也
3: 好像可以出掉了，
1: 对对对对对，我好像这个比较可爱，然后又喜欢另外一个，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又换就是 IP， 我觉得大家会喜欢在自己包包上面背 IP 有关的，可能是觉得这个 IP 是符合

0: 自己的性格、可能别人看到就会
1: 一个个性的代名词，
0: 对，一个个性，你这个人的代名词。
1: 所以我觉得做 IP 的话，可能就是要你的角色要够有特色，到有别人会觉得这我，
2: 这我，
0: 对，这我
2: 可以产生共鸣的那种程度，
0: 然后又不能太小众，哇，我觉得这很难。
2: 确实好难拿捏哦，
1: 所以就会觉得说这种事情，虽然说我很喜欢画类似的小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发展的话、还是等自己就连自己原本画的东西都有点名气再去经营这个吧、
2: 有朝一日说不定，但是目前还在观望、
0: 还在观望中。那小文你自己是本身就有原创的 OC， 那你目前就是在哪边是你会让大家去看到你的 OC， 还是你也是一样比较兴趣就是发在自己想发的地方，比较随性的感觉？
1: 我是随性因为我以前很认真的经营了我原创七八年的时间，当然其实也是真的有一小批粉丝，算粉丝吗？对，但是我就觉得就当那个时候我觉得太有点太在乎这些数字这些流量、然后觉得说我好像在画别人想看我画的东西，
0: 不是你真的想
1: 画，对，不是我真的想画的东西、然后就可是如果画真的想画的东西又没有人看，所以就会进入到一个死回圈，觉得说我到底要去为什么妥协，我要为了自己妥协还是为了别人、然后后来就觉得说我开心就好，
2: 确实，
1: 因为就是你太在乎这些事情，可是那个流量始终没起来的话，也真的就是你就会永远，你会永远一直忧郁下去啊。
2: 对，
1: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啦，不然就是自己画开心就好。就是有时候哦，我觉得这张图可以来，搞不好发出来会红啊，我会发一下。那张图，我觉得这些图的尺寸差不多可以拿去发 IG 排个版啊。但主要的更新好像都是在 FB 上面。我觉得我知道现在已经很少人有在用 FB 了啦。
2: 对。
1: 但就是因为那边比较像是，我觉得因为这三个的社群模式不一样，
2: 不一样。
1: IG 是会想要一些精品，真的要排版，
2: 对，
1: 讲求一个精致的感觉，像是包装盒。
2: 对。
1: 然后Twitter的话就是。你可能要讲这个可能有点争议性，或者
0: 有一个爆点的，
1: 要一个有爆点的文案，然后或者说啊，就说我是可以卖多少钱啊，怎么这样，就是可能要真的要用一些方式去钓到别人来看你的作品。
0: 像是我之前看到就是台铁乘高铁，
1: 那种就是你要有一些够特殊的题材，然后让别人觉得说这个有料这样。然后 FB 的话就最，它是一个最舒适圈，因为 FB 就是加好友嘛，好友跟如果你不想要给别人看的话，你可以好友才看得到你画的东西，
2: 对对对，可以去设定。
1: 那我自己是，我现在现阶段是觉得，只要我身边的朋友喜欢就好了，因为我现在自己的兴趣有点小众到我怕发出去别人会骂我。
2: 确实，好两面，就是你希望大家看到，但有可能又会变成可能也有人不喜欢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就觉得说，与其去博大众的目光，还不如就是周边几个朋友很认真的有在跟我聊，有在喜欢这些东西就足够了这样。
0: 毕竟本来画画的初衷就是自己喜欢。
1: 对啊，所以说我今天画了一张图，然后这张图还可以顺便跟别人聊说，他怎样怎样什么之类的，其实会就是蛮开心的。
0: 那小文你自己本身是有在摆摊或是接委托吗？因为蛮听到许多就是在画圈里面的人就是会进行这两样活动。
1: 会耶，会啊。
2: 我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委托的话就是我以前会很详细的去制定我的价目表，说任何头贴多少钱，一个大头贴多少钱啊，头啊，半身啊，半身就是到大概腰那边，然后全身啊，然后什么互动啊，多少钱多少钱都会算
0: 好。
1: 详细哦。对啊，可是就是后来就觉得说，可是这个定价，对不起，我是这个很懒的人，好懒哦。然后而且再加上，其实我因为我在前面讲到画风很多变，
2: 对，
1: 然后就变成说我的画风没有办法固定，导致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会辜负委托人，就是他可能想要我画什么样的风格，那时候我已经画不出来了，这个现在我可能已经画不出来了，我就说对不起，我画不出来了，就只能
2: 钱退回给你吗？
1: 对对对对，或者是可能他就还没开始，就还完，因为我都是画完之后给别人看稿，我才会收钱
2: 哦，确定好再收，對對
1: 對，所以我不会先收你的钱，然后画不出来再跟你说sorry 没办法，这
2: 样比较好。
1: 所以后来就是觉得说委托还是就是我最爱就是一个开惊喜包，就是说可能我可能就说帮你四五张图，然后你找角色设定给我，然后我帮你画，然后
2: 我自由发挥，
1: 然后你知道这个你可以，例如我可能定价，我可能定一两千块，然后或者是自带价就是例如说你过来说我想请你画这个，那这个请问如果1500可以吗之类的，那我同意的话那就可以，
2: 就 OK, 你们谈好就好。
1: 对，我觉得很多人现在的委托方式还是非常的严谨的，会好好定好自己画什么东西会有什么价钱，因为其实有时候就连草稿线稿灰阶上色完整上色东西，这个东西都会分到价钱
2: 怕会有争议吧，
1: 因为画画其实是一个还蛮需要沟通的东西，它是很主观的，
0: 尤其是别人委托你他想要的东西，
1: 而且别人想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你就是得通灵，
2: 对，他如果没有描述很清楚，或是没有阐述出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1: 或是其实就算他即使已经阐述了很清楚，你也不太确定你画到底是不是他想看的。

0: 心里会有一种这种有点焦虑的感觉，所以现在我开惊喜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啊，我就是以你可以接受，我是以这样方式画图再来委托我、
1: oh,
0: 啊，我不啊不行的话也不要勉强，我们就是对
1: 对，
0: 就是我个人
1: 接委托的方式、嗯、你找
0: 下一个这样子。然后摆摊的话，这几年我摆了很多摊呢、欸，我有去那种什么欧美 only 啊， oh. 然后什么特别某个作品的 only 啊，这、嗯、我们 only 就是一样是同人场次，但就是例如说可能是就是说排球少年 only， 就是这个、啊、这个作品这个摊位这个同人场就只会有
1: 排球少年，就只会有排球少年，
0: 对对对， oh. 然后。我就摆了蛮多，然后我真的觉得没有很赚钱啊，
1: 没有很赚钱，就是一个参与开心的感
0: 觉居多。我觉得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其实你就是坐在那边，然后等着有同好可以来跟，有一个同好可以说，哎、欸，我知道这部作品，
1: 好跟你一起这样互动聊天，交朋友的心态。
0: 但其实好了，其实赚得到钱，其实每一次大概可以。我赚的最多好像可以赚到五六千块吧。
1: 哦，其实蛮多的、哦。
0: 嗯，对啊，就是一做大概从早上十点多做到下午四点，算这样还蛮可观的啦。
1: 对，
0: 但可能就是
1: 前期准备也是蛮花时间。
0: 对，然后可是商品的种类就是很难挑，就是说哦，我要做亚克力吊饰、亚克力饭油，我要做本子、嗯，我要画本子，我要做什么，就是这些东西都影响你的定价。那之前是因为我画了就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俘虏。的同人本，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一本，它是我跟其他四个创作者我们一起合本这样，哦、对，一起的有就是有漫画也有小说，然后那一本意外吸引到了很多的同好来购买，嗯、所以就那我说赚最多就是这一
1: 次，
0: 因为刚好就是那个钱分下来非常可观呐、
1: 啊，哇，
0: 尽管一个人在一本可能只能拿到有两三百块的分润，但是那个我们印了30几本，那个下来哇，几乎快卖完嘞、欸，
1: 哇、哦，蛮厉害的，
0: 这有时候也是可以遇到，就是因为你就是真的就是要炒作，看你喜欢的作品、哦嗯、看你卖的作品有没有买气、
1: 嗯、
0: 然后别人会说哎、嗯欸，我喜欢这个角色，请问可以就是买一个这个什么东西吗？
2: 对
0: 对，第一个就是要看买气、嗯、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画够好看，不管你画什么、嗯、搞不好也是会有人就觉得冲着你好看就买了，
1: 对，会有
2: 喜欢的风格这样就买，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摆摊其实如果是像市集那种就比较少，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它的受众很固定，比如说文创市集就是文创 IP 嘛，
1: 嗯
0: 哦、或者一些手作编织之类的、
1: 嗯。
0: 可是如果是我们这种同人场的话，就要看你画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吸引到人，主要是有没有粉丝，你就是要赌这一场有没有粉丝会来跟你说，哎、啊欸，我喜欢这个什么之类的。像是之前我有去台中摆一个。写比较小欧美 only， 然后那时候我画歌剧魅影的贴纸这样、
1: 嗯
0: 哦嗯、然后那一次就是因为刚好就是这部作品已经比较老了，
1: 对、
0: 嗯哦、没什么，就受众已经变少了，
2: 对，
0: 那看到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哦我知道，可是我不是这部作品的粉丝、
1: 啊、对，
0: 就不会想要买你的东西、
1: 啊、
0: 很多人都是看看、
1: 嗯、
0: 然后就经过、
1: 嗯、
0: 对，就会经历到这种感觉。但其实后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会觉得就是如果假设摆摊被别人看一看然后走掉会觉得有点难过吗？
1: 我是没有摆过摊，没办法去体会当下自己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身为就是受买东西的人、
2: 买家
1: 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日常会发生的事情吧。
0: 哦、
1: 就是他就是看看，但是他可能就是真的不喜欢了、
0: 啊。一开始我也很难过，说你看一看就走了，哦、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画的不好吗？
1: 只是、哦，
0: 但是后来就觉得好了，可能就是不对他的电波，就是
1: 对啊。
0: 到后来就是你已经在摊位上已经无聊到开始吃饭，然后开始滑手机，开始画图，然后知道哎不好意思，然后就哦嗯怎么了吗？
1: 眼睛一亮，
0: 说哎要来花钱了吗？
1: 终于
0: 说哎那个就是我想要这个东西一个谢谢，然后就好、啊、好没有问题，然后他开心的开始拿那个包装纸，真的。其实真的只要有人来买，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人来买的人是同好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了、
1: 嗯、
0: 不会说什么哦我一定要赚钱还是怎样、
1: 哦、
0: 真的觉得同人志场是大部分摆的是一个用爱发电、
1: 嗯、用爱发电心态问题啊，就是你要抱的是赚钱心态还是交朋友心态、
0: 当然也是有人如果抱的赚钱心态一开始砸血本然后没有调查印量什么之类的，
1: 很容易
0: 堆下去、
1: 啊，
0: 然后发不完卖不完，那个东西跟你讲，永远都只能封存在你家的一个塑胶箱子里面，然后等下次场次再拿出来卖啊，
1: 然后就反复的收进去拿出来，收进去拿出来，
0: 对对，真的就是这样。我每次摊位都是有些东西刚好这只剩一两个，然后就
1: 是
0: 你每次要拿收进去拿出来，收进去拿出来，说哎、欸、这只还有这个快卖完了，大家要买要快、
1: 啊，每次都要买
0: 要
1: 快，
0: 对对对，
1: 要
0: 推销说剩一个咯一个，
2: 我听到这个我会心动哎、欸，
0: 如果真的好几次都卖不出去，想好了我自留，
1: 对，
0: 就后送
2: 朋友自留款自留款。
0: 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人，虽然说都砸了很多钱下去，
1: 嗯，
0: 但是他们后来真的卖不出去，就可能、啊、因为可能说某些作品可能有些时候很红，但过几年就慢慢过气，然后就卖不出去。他就说。

0: 嗯，你有缺什么？因为有些人会做比较特殊的周边，什么杯子啊，然后或者什么餐盒，再说，你有缺餐盒吗？給你
1: 直接当生活用品在用，至少它实用性高。
0: 我们都是那种，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都是真的卖不出去好几年的话，就直接，你要不要？你要不要？
1: 太
0: 分送朋友，
1: 反正那个空间也有限，不如就分送出去。实用性你可以拿去用，
0: 因为销毁也会很心痛啊。
1: 对啊，还不如你就拿去用，还比较至少它有发挥它的价值存在。
0: 哦，对啊，
1: 确实。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2: 对，还蛮有趣的。
1: 那你这样子来说，你这么多的作品，你有没有哪个作品是你自己特别满意，或是你觉得它背后故事很深刻的？
0: 我觉得这要取决于当时有没有去认真想构图，因为当你会去想，我其实画画是不用脑的，就是我现在脑袋有什么东西，我就是画什么。有时候会稍微想要特别去想一下，我这张图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这种我自己都会印象深刻，因为像我之前我就想要传达出那种。怎么讲？我两个角色之间那种互相拉扯啊，互相讨厌、憎恨的心态，可是他们又不是真的讨厌彼此，可能就只是想要竞争的感觉。然后我就用了餐盘，然后或者是就是怎么讲，用吃饭、用餐厅这个主题来呈现，就是说一个人，然后把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比较大，然后拿着盘子，然后那个另外一个角色就小小在这个盘子上，就是展现说、他是一个很渺小的感觉。然后有一些刀叉对着他，代表说他可能是会遭受。不测啊，或者是会遭受一些可怕的事情的那一方，就是用这种比较有故事感的构图去告诉我的观众说啊，我现在在画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样。所以通常如果有用到说一些元素，或者是特别去考虑人物的比例啊，然后这张构图要长怎么样的话，我自己都会蛮印象深刻的。
2: 就有特别去构思它的
0: 话，对，就是我想要用一张图去讲个故事的时候，
1: 你就会印象。
0: 以前有尝试过画绘本。
1: 哦，绘本，你说儿童的那种绘本，
2: 还是没有限年龄的，
0: 没有限制，因为之前是在淡江有一个选课，就在讲有一个知图系的选课，就在讲绘本，然后那个课呢，他就是有说，就是绘本其实不分受众，有些专门否成人的绘本，其实
1: 也
0: 是会以很风格化的方式去呈现，
1: 对，
0: 我觉得绘本很厉害，因为它可以在一页里面其实就讲了很多东西，
1: 对，甚至有些绘本是没有文字，或是只是用简单的文字，它就是用图片的方式去呈现。
0: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说老师没有要求，但我还是就是有去用，就是有一些灵感，然后去创作了一些绘本的画面，这样，
1: 还蛮厉害的。
2: 对，而且绘本，我突然想到，因为中文系也有一堂是儿童文学，然后算是儿童文学，但那时候老师有给我们看一本，就是比较 for 大人看的，然后他那个的主题是反战，就是他是
0: 哇，我知道黄少。
2: 作家经历了就是战争之后画出来那个绘本，然后画的是以雨天为场景，虽然我忘记细节，但我记得那时候老师讲，然后我在课堂上哭得稀里哗啦。
0: 因为像绘本，就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都是给小孩子看的嘛，大家就会下意识觉得说，哦，就是小孩子在看绘本，大人不会看。但其实绘本它这名字是很中性的，并没有去特别否谁的意思。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一样，就是像。我觉得第一，我创作有一个更多元的尝试；第二，我也想告诉别人说，这绘本不是只有小孩在看，其实成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绘本。
1: 对，就是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他那个作品啊。
2: 那这样子就是小维其实自己算就是比较常发在就是脸书上面，就是你会在意就是别人对你作品的评价吗？不论是路人还是你身边亲朋好友的意见。
0: 当然，好，老实讲就是会啊，因为如果是不知名的，不是我不知道是谁的人，然后突然来批评我的话，我会吓到说、
1: 怎么了？
0: 因为我这有开过了有一个匿名版，然后就有一个人透过匿名版来骂我。
2: 怎么是谁？
0: 他就说你的角色脸都长一样，那我就很难过，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我的风格还比较不突出，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在摸索的时期，然后就真的因为我就是为了可能就是图一个方便，就会把大家画的比较类似的发型。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
1: 确实，但是他又点出我伤痛的地方，
0: 对，然后就觉得说，哦，好吧，
1: 还是受伤了一下，
0: 然后甚至就是怎么讲，他的这件事情还有案外案，就是他就因为有个朋友很不服这件事情，他说哪有这种事在我留言区讲，然后他就他那个人又发另外一个匿名，然后骂我说，你看你有骑士团来掩护你。什么之类的，
1: 真是
0: 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对别人的评价变得很敏感，因为我就觉得说，哦哟，你们怎么都在偷看啦、啊？然后
1: 还是有些人默默的看，然后就是给些这些评价。
0: 可是我只要是有任何每一个人有给我一个正向回馈，其实我到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说啊，我粉丝很多，他可能就觉得说，把所有的一个好的。怎么讲？大家的称赞当中是一个正向能量。我的话则是，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说我画得很好，或者是他觉得他可以从我画的东西感觉到一些什么的话，我觉得很感动，真的，我会长篇大论来感谢这个人，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你要去很 focus 的看一个人，他甚至不是知名的作者，他只是。

0: 是一个网络上的小素人，然后你认真去看他的作品，去读他的故事，去尝试解析他的画面，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其实会花你的心力，然后我觉得你愿意为我做这件事情，我很感谢这样。
1: 嗯，因为他从你的作品里面去分析到就跟他有共鸣的部分，再回馈给你，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尽量是，虽然说会在意，但是我现在就是尽量只看好的，
1: 好的，
0: 所以就以好的来精进自己啊，不好的就当做是我可以改进的地方这样。
2: 对，但是就是不要去太在意，太往心里去这样子，不然自己心情会不好。
0: 嗯
2: 嗯，那这样子来说，对你来说，你觉得画画会比较像是你的目前来讲是兴趣抒发情？

0: 但其实我还是会偶尔，我还是会去，我还是每年会固定去摆摊，我还是画同人，我还是画自己原创，只是跟现在的生活别无二样，只是可能就变成说我只是在上班的闲暇时间做这些事情而已。
1: 嗯，就让它继续成为你的热爱。
0: 对啊，就不要变成说会让我变成每一天都有压力，就是说
1: 这些，
0: 因为我也真的是体验了很多次，就是画画，当就是说帮。
1: 对，海报之类的，
0: 对，设计东西的时候就觉得我就好恨这个东西，我恨死了，
1: 当时
0: 那个过程完全不会是开心的，就
1: 是被逼出来的
0: 痛苦，所以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要把它变成工作比较实在，
1: 嗯，让它维持最原始的那种纯粹的感受，
0: 冲动，嗯，
1: 对。
2: 那这样听下来会发现说，哎，其实画画真的不是只是完成一张作品而已，哎。
1: 对呀，就是它其实更多的是怎么讲，就像刚小维提到，就把它变成一种生活的热情，
0: 一种说故事的方式，然后一种承载情感的载体，
1: yes. 对，而且这样的技能和这样子的喜好甚至应该会影响你，就是可能会更深刻的去注意生活里面的小细节，会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0: 没错，
1: 那也收获了很多的知心好友。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过后呢，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3: 哎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
4: 有一点啦。
5: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4: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3: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4: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6: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衣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着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
4: 那想问问看小薇有没有，就是可能有些听众也是喜欢画画，也想让自己的作品可能想要和大家被看，大家看见。那你对于推广作品以至于可以收委托啊，或获得粉丝的这方面有没有给一些建议？
5: 我觉得这要看每个人不一样的，他们不一样的心态耶。因为、我的想法可能会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要能够接委托，你一定要基本功要够嘛，
4: 对，
5: 你一定要至少人的五官不会眼歪嘴斜，人的骨架不会超级的诡异，这样才可以接委托。但我好像我自己觉得其实好像不是这样。我觉得只要你的风格够突出，够有风格到别人会愿意为了这样的作品买单，其实就已经是可以接委托了。因为 我总觉得啦，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你这个画技不足，你不能接单。可是谁规定的？
4: 对，
5: 谁规定说你一定要画得很好才可以去接别人的委托？有可能别人就是单纯看中你的这个画里面的感觉，这个构图，这个灵魂，他就想要去委托。

0: 摸你，因为连我自己都会这样。就很多时候我看一些会师，他们可能就是怎么讲，不在主流的画风上，
1: 对啊，
0: 或者是就是甚至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些会师，可是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好想知道我的角色在他们的笔下会是什么样子、
1: 哦、
0: 我可以想象出他们画出来的样子，所以我就会花钱去委托、嗯、然后我做什么讲，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花钱支持别人艺术的人，非常支持我同行、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去买别人的原创作品啊，去买别人的委托啊，
1: 对，
0: 可是、其实也没有划算，我不知道哎、欸，就、嗯、是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我好不就是当机立断，觉得我要委托
1: 自己做过这个行业之后，就觉得说哎、欸，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别人的那种感觉。
0: 对啊，而且不只是支持，是我真的真心的去欣赏他、嗯。我觉得当我真心欣赏别人的时候，我才会愿意花钱。
1: 对啊，你自己也是那个，
0: 也是希望他可以透过我花这笔钱，知道说你作品真的有人很喜欢，很喜欢，嗯、
2: 让他可以坚持下去。
0: 对，让他可以坚持下去。然后至于接的得到粉丝，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以二创为取向，当然你只要画现在当红的作品，那一定是会有流量的嘛。然后再加上你的点子再好笑一点，或者是、有些可能会到擦边，就是画一些比较那方面的东西，就一样都会有流量。那这样的话当然是一个可以获取粉丝的方法，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一个、嗯、这只是一个方式。但如果是我的话，我有看过身边的很多跟我电波比较合的朋友，都是他们是真的靠。也不是说真的靠，都是方式啊，但是有人是靠自己画的角色啊，他们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历史的事件的再诠释、哦、然后让别人去明明对这件事情不了解，却会因此感到感动、嗯、然后变成他的粉丝、哦、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最终极目标嘛、
1: 哦、
0: 就希望别人可以为了这些角色的故事或者是这些角色的经历而感动到，觉得说就不也不一定要共鸣，就单纯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很浪漫很棒之类的、嗯、所以我觉得不，当然你可以选择去画一些很红很当红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去很深情的去创作你的作品，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总是会找到喜欢的人
1: 哦、
0: 对，
1: 确实这好像算是一个创作最主要的两条路，就是你要跟随大众的喜好、
0: 嗯、还是
1: 有
0: 自己的风格，
1: 对，你有自己的风格，
0: 你
1: 有自己的热爱，
0: 对对，这到你的作品变大众作品、嗯、对对对、哦、的一个路程、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如果是会想要开始去尝试二创人，其实真的就是或原创啦，只要照自己现在的喜好走就好了、嗯、
1: 总之就先开始做，
0: 因为听起来好像很理想化，说嗯，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人喜欢，真的吗、嗯、是真的真的、嗯、只要你坚持的够久，就算不管怎么样你画出来的故事也一定会有人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那个、嗯、对，
1: 影响到一个人也是一个粉丝啊、
0: 嗯、对啊，
1: 对，
2: 确实。
1: 那接下来想问问小薇，就是因为刚刚有听到小薇有蛮多就是摆摊的经验，那如果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参与各式的会展的摆摊，像是同人展啊或是一些 IP 展等等的过程中，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隐形的默契和规则？
0: 第一点就是假设我们在讲欧美 only 好了、嗯、那就是不要，当然不要有除了欧美
1: 以外
0: 的东西出现，就是说不要有什么动画作品啊、哦、这是一个最基本。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因为做同人商品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一个灰色地带的行为、
1: 哦、对，
0: 灰色就是因为很多就是动画 IP 可能会觉得就是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是对他们自己的动画或是对作者的一个宣传，
1: 对，
0: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哦，就是不要妨碍到我的利益就行，但是不要妨碍到这个利益的前提是、嗯、就是不要去出像是不要做娃娃或者是不要做指甲、哦、这种类似的立体制品，因为像是吊饰啊或者是甚至是本子啊这种东西怎么讲啊，都还算是你个人的一个，完全是你个人的创意发挥、嗯、但是如果是用到它原本的怎么讲，只是做到立体物，这个会有点踩线哦。
1: 我大概可以理解，因为就是这个角色和他的设定什么原本就是这个公司或是这个作者他自己的，
0: 对对对对，所以你做到娃娃、那个、做到公仔这种公司会出的东西的时候就已经踩线了、嗯、就觉得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当然也是会有，但就是
1: 尽量
0: 请你在黑暗底下做这件事情、
1: 啊、
0: 请你不要让别人，不要去公开的去宣传这件事，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正在很大肆的宣扬这件事情、嗯、就是真的是立体物是一个规范，然后再加上你要去出什么样的作品，当然就是不可以直接把官方的名义，就是说拿官方的 logo 啊来用啊、
1: 哦、
0: 或者是以官方的名义去仿画风去宣传说嗯，这个是就是有谁谁谁推荐，不行这样。
1: 哦，我觉得还要是要注重一下那个版权的意识啊，
0: 对啊，
1: 他们有
0: 注重，第一要去注重版权，然后再你要去尊重你所画的这部作品的创作者，那当然如果是画原创的话、嗯、就随便，就完全没有规范，你想怎样就怎样、
1: 嗯、哦，确实，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小心就

0: 没有注意到这种部分、
1: 哦、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0: 对、啊、
1: 然后还是看到说就天哪
0: 天哪，这是可以的吗？不太 OK 了，这样他可能就以为他就只是画画，但没想到
2: 因为是某某走路游戏就会很多人就是会什么帮你做指甲、
0: 哦、
2: 或者是
0: 啊对耶，
2: 虽然
0: 那种周边很多、嗯
2: 啊、好像不太，我一直看到说这样说这个好像不太行、欸、但想到好吧，应该会有别人去提醒他，我就不多嘴了，
0: 这是真的、嗯、因为很多人都会在下面贴文下面就会提醒他说，可能如果你是有贩售的部分，大家就会说不可以卖，就是你不可以赚钱。
2: 而且我觉得这种人其实也是怎么讲，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做这个又怎么了，我又不会被某某公司发现。可是其实你这样很明显的踩线行为，也是在扰乱其他二创创作者的权利、欸
0: 哦、
2: 因为别人都是很努力的在阳光底下生活，那你却跑到阳光底下跟大家说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哦、喔、
0: 对，不行，
2: 就让别人觉得说啊、你这个你们这群人的人都这样啦、
0: 哦、对，
1: 很容易
2: 是不是会变成一个圈子的污名化。
0: 就
2: 是之前还有排球少年的 Only， 然后因为就是有人去检举、嗯、有人去跟那个代理这部动画代理商检举、啊、然后他整个 Only 被下架，然后大家就辛辛苦苦花钱做的同人商品
0: 都撩没了，
2: 撩脸掉，
0: 好可惜、哦。
2: 所以就是会发生一些比较遗憾的情况，希望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怎么讲，尽量友善包容去看待我们这些同人创作者、嗯。但是一样，如果是遇到你觉得不 OK 的行为，也是可以讲出来的，
1: 对，可以去提醒。对，那、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要去做踩线。
0: 没错，这种商业化行为就是稍微克制一下，就是有些东西你可以做完自己收藏啦，不一定要拿出来卖钱。
2: 因为我们利益其实也比不上那些，我们也不上官方啊，所以就是我们只要自己做自己的兴趣就好。它本身就是一个爱好活动，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真的很
1: 商
2: 业的行为。
0: 没错、嗯，不要想靠着这个赚钱啦、嗯，我们就是以爱去支持它，这样子就好了。
1: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量身定做呢，哇，其实真的听到了很多小薇的分享，从画风、嗯，我自己最惊讶。就是关于就是画风的形塑跟生活连接、嗯，我自己很喜欢这一部分。
2: 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对于这些这个领域上更多的想法？
0: 有哎、欸，就是我也都不知道这些背后的一些故事还有
2: 脉络。
0: 对，然后今天透过你的故事才知道，原来是哦有这样子的故事存在、嗯。
1: 而且一个爱好能够发展成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就是更多喜欢画画的朋友们，就是可以继续坚持下
2: 去，
1: 去
2: 勇敢创作自己的 IP 跟作品，
1: 对，不要害怕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是从灵感低潮到完成作品的成就感，就其实每一笔背后都是创作者独一无二的世界。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是汉娜，
1: 我是安静，
2: 我是小薇。
1: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
2: 啊！最后一集吗？
1: 最后一集，
0: 没错，敬请期待。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1: 哎，干嘛打我？
2: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0: 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2: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0: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2: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0: 哦，我懂了，
2: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1: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2: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小米。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5: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

0: 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现在时间晚上9点，青蛙在唱晚安歌啦。网络上的危险挑战千万不要模仿，早点收起手机准备睡觉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野猫 DJ Show。
1: 欢迎收听夜猫 DJ Show，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汉娜，
2: 我是主持人咖喱蝉，
1: 没错，又是我们两个组合啦，
2: 耶、yeah, ，我们第三次一起了，
1: 就是每次固定大概就是周四这一天，
2: 对，因为我们
1: 就会一起，
2: 嗯，刚好都是周四比较
1: 拍到这时候，没错、嗯，所以我们今天又要聊什么呢？
2: 就是我们可以聊一下之后暑假要干什么，
1: 对，因为现在已经快要接近五月底，快六月了，因为我们现在改成十六周，所以大概六月初就差不多已经进入了放暑假、
2: 哦哦啊、我们已经改16周了吗、
1: 应该算16+2，虽然有到18周，但是17、18周大部分都是线上课程，
2: 嗯，确实
1: 就比较不太算上课，我觉得那个已经有半放暑假的状态，
2: 对，有些老师甚至直接不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看每个老师自己的规划，嗯，然后就大概我就一直在等，就是大概六月中六月底差不多就是可以先享受一下那种短暂的暑假时光、哦、因为我七月开始要去暑假要去实习。
2: 哦，你是去哪里实习啊？
1: 我是去图书馆，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资图系，所以我暑假是安排去图书馆实习、嗯、然后我今年是去在新庄有一个电影视听的中心，它的有附属的图书馆。哦，然后它里面就是比较，它跟我们一般以为的书比较不一样，它里面也是有一些像CD 啊，然后光碟类的，然后电影那种 DVD 也有、嗯、就是这种比较有声的东西，然后就是它是也是个图书馆，就是管理这些东西，很像电台的 CD 柜这样子。
2: 在三重哦，
1: 在新庄
2: 哦，新庄，所以是三重去新庄，
1: 就是它在过个桥旁边就到了，所以对我来说是方便的、哦、这就是我暑假目前的规划，就是这是我们是一个月的实习，嗯，所以七月实习完之后八月就是我的暑假，就要放松一下休息一下这样子，然后等待、嗯大四开学，
2: 有些人是直接实习两个月。
1: 哦，对，其实我开始原本在想说，要不要实习两个月，就是难得有个时间，要不要就是也排就是去，因为我们自己在电台嘛，想说要不要去广播业界实习。但是我后来又想一想说，好累哦，好像不太适合。
2: 对，其实我之前我听你说你要去实习的时候，我以为你要去电台。
1: 哦，对啊，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稍微想一下我未来的人生规划，就是我可能还是会往我自己图书馆的领域走，所以就想说、好像就不太会想要特别去广播业界去实习、就是也许我可能明年寒假有一点想法的时候，也许会去看这样子。
2: 也不错哎、欸，有可能你可以跟我们电台小伙伴一起、因为我们还蛮多电台的，
1: 对啊，大家都会暑假还是会善用点时间去业界实习一下。
2: 是的，
1: 我觉得实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它比较像是它其实有一半的时间就是你就是去看它到底你在这个职场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做哪些工作、因为你有时候用想象，就是像我去图书馆，就是我们大家可能想象图书馆就是比较单纯，可能就是

0: 刷书，就是借还书这样子而已，整理书柜。那可能但是在内部其实有还是有很多他们私底下有其他的作业需要处理，就是透过实习机会去认识一下这个职场到底是不是你未来想要走的路。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
0: 但是有一点必须说，因为实习所以有些是没有薪水的。
1: 对啊，
0: 你就会很辛苦，就是真的就是为了热爱这份工作或是热爱这个单位吗，我不知道，去支持你活下去。
1: 所以你的那个是有薪水？
0: 我那个是没有薪水的，就是我们这个是有学分的，所以比较还有一点点的撑下去的动力。
1: 因为它是校内申请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它是学校去媒合的。
1: 那也不错啦，有学分。
0: 对啊，因为真的，我像我寒假那时候又去实习一个单位，但他就是没有薪水，又没有学分，是靠爱去发电的那种。
1: 一整个月吗？寒假？
0: 对，那时候寒假一整个月。
1: 天哪！
0: 然后就觉得，二十几天的时间，就是哦，还是有点小痛苦，就是每天你需要早起这样。虽然工作内容不是很繁重的那一种，但是你就是觉得哦，还要早起，又没有办法睡饱，就没有放假这样。就还是有点累，
1: 而且我觉得没有钱赚很没有动力。
0: 对，就是你明明也是就是早九晚五的这样子上班，但是就是没有薪水。
1: 对啊，我个人是比较缺钱，所以我暑假会去打工。
0: 哦，对啊，很多人在暑假都安排就是打工，或者是就是也赚点钱这样子。
1: 对对对，因为我的学费大部分也是要自己出的，所以
0: 你的打工的类型都是比较服务业吗？还是说哪种类型的打
1: 工？我之前是有做产业，然后我发现产业真的很不适合我，压力很大。
0: 你是内场还是外场？
1: 我内外场都有都有试过。
0: 你说压力是来自于客人吗？还是他工作太多？
1: 就是可能之前我比如说铁板烧海，我觉得大部分是上面给到我的压力，可能他会一直看着你做什么，然后或者是可能他只要发现你，只要就是我才那时候才刚上班一个礼拜，然后我只是待在原地思考我下一步要干什么，
0: 他就觉得你可能没在做事，或者是等等等的一些想法，
1: 然后我就感觉那我是不是要装忙，因为现其实我事情都做了。
0: 已经没事情做了，确实就是不知道现在要干嘛的时候。
1: 对啊，
0: 就是可能需要装忙一下，毕竟老板在看你，就是毕竟他有付你薪水，他不希望你就是没事情做。
1: 对，但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副店长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凶的人，他脸是超臭，然后他就直接走过来，然后就跟我说你在这里干嘛？这份工作是不会有机会给你在这一秒了，一秒都不行。
0: 就是语气不是很好，明明可以可能换个方式讲，可能告诉你说你可能可以去做什么，去帮忙什么的方式，但他选择用骂你的方式。
1: 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做到很压抑，所以我本来是要做暑假两个月，然后我做一个月就没干了。
0: 那你今年的暑假有什么安排吗？
1: 我现在暑假就是去现在在健身房打工。然后我觉得这份工作还蛮适合，因为我就是可能还蛮适合去跟外面的人去接触。
0: 你的这个健身房工作内容大概是偏向什么？
1: 就是往外去宣传，就是往外跑宣传。所以我最近我感觉自己好像晒黑，因为最近天气很热，
0: 一直在外面冷客人。
1: 对，
0: 你们那种会需要跟客人可能介绍你们有什么的设备啊，然后去希望他买课程这种的吗？
1: 就是会员，然后课程的话是之后他们进会员之后教练自己的，因为会员是跟我们，但是如果是教练的话是那个教练
0: 他们才会推销课程这样子。了解。所以你们是常常都要在外面发传单或者是拦客人这样子？
1: 我是没有发传单，但是我们有贴过海报，然后就是会让人家去填一个问卷这样子，运动问卷，就可能他的运动习惯啊，
0: 做个调查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也可以会有拿到一些他的资讯，然后我们可能会去打电话拜访一下，就问他说有没有兴趣，就是有一个就是免费的体验啊之类的。
0: 了解。所以也算是比较辛苦的工作吗？
1: 算是啊，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做这工作还蛮开心的。
0: 那其实就很棒。我觉得快乐比较重要。
1: 可能因为往外跑的时候那个老板不会一直盯着你，
0: 比较自由一点点。對對對，相较于如果做餐饮的来比的话，可能这个份工作比较适合。
1: 对，只是它会有业绩压力，就是你可能一个小时要找多少个人，但我如果达标的话其实你可以
0: 那个小时就比较放松一点。
1: 对对 对, 對，
0: 就是把事情做完就可以有自由的时间了。
1: 就是要看人流了啦。
0: 有时候就是靠运气问题。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咖喱茶有没有什么想推荐大家听的歌曲呢？
1: 有啊，因为这首歌是我最近有在 IG 上面有改编成中文版，然后自己写饶舌这样子。
0: 自己写饶舌？
1: 因为我有加西人社嘛，然后就我们有一个 比赛那时候是要比改编这样子、
0: 哦、
1: 然后那时候就拿这首歌去改编成中文、欸、然后也有写一点英文啊，就中

0: 夹杂这样子。
1: 哦，它是 你们那个比赛是怎么样子的进行？
0: 就是社内的比赛。
1: 哦，你说他们是有人评分的这种方式吗？
0: 有那个三个裁判这样子。
1: 三个哦，然后他们就是根据你的可能吃，然后去评分数。
0: 嗯，还有表现那
1: 些。表现这样，现场表演的分数这样子。
0: 对。
1: 哦，啊，你这样比完的，就是他有什么奖品或者是制度吗？
0: 是，他是会有累积分数下来，然后，但是我这一场是跟另外一个男生就是并列第一，可是我其他场表现就是比较后面，对，所以那时候最后还是分数就偏后面这样子，
1: 但至少努力过了。
0: 对，但是我发现，这首好像他们也蛮喜欢，就可以推荐大家去听这首，就是叫 Reset， 它也是那个《你是谁》学校2015的韩剧的 OST。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看这首歌曲吧。

0: 那个学校2015的歌曲。
1: 对，我觉得这部剧很好看，然后金所炫他就一人分饰两角，所以我觉得他演技很厉害。
0: 没错，这部戏就是由金所炫、南柱赫和陆星材所饰演的，应该不少人应该都看过这部韩剧吧。
1: 对，我觉得有在看韩剧的
0: 应该都会知道，至少一定都会知道这部戏、很经典的戏。
1: 没错，
0: 那接着我们想要推荐下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田馥甄的《余波荡漾》这首歌。那很有趣，就是这两首歌都是 OST。
1: 对
0: 对，《余波荡漾》是电视偶像剧《飞鱼高校生》的片尾曲，还是 OST 的部分，只是台剧 OST 这样。台剧也可以叫 OST 吧？应该
1: 也
0: 可
1: 以啦，
0: 也
1: 可以。
0: 就是反正就是偶像剧的歌曲。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是来自田馥甄所演唱的《余波荡漾》。在歌曲结束之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收听夜猫 DJ Show。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嗯，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节奏一响，我就开始唱在地的生活，是你我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回味乐无穷，温暖的声音，让你知晓今日是在地的声音，传遍各路口，大家一起来收听
3: 淡江之声
9: FM88.7。
1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夜猫 DJ Show。
3: Yeah,
10: 那嗯，好，请
3: 对啊，分享一下最近在忙什么，就是
10: 哎呀，
3: 我后天礼拜六要去唱歌比赛。
10: 哦，唱歌比赛、是哪边举办的？
3: 就是那个什么华侨联总会、联合总会那种
10: 他们办的活动。
3: 对，就是全国大专院校的华侨都可以、
10: 还蛮大型的。
3: 对，还蛮大型的。
10: 他是有什么参加的话，他是奖金吗？还是
3: 奖金还蛮高的。 我上次只是拿一个优秀奖就3000块。
10: 哎、还蛮多的，以奖金来讲、很丰厚。
3: 对，然后这次我准备那个烟火里的尘埃。
10: 华晨宇的版本吗？
3: 对，然后神似 key 这样子
10: 啊，然后、那个、很难唱吧？
3: 对，有一个海豚音
10: 哦，好有挑战性。
3: 对，还蛮
10: 比赛的人多吗？就是之前报名的情况，
3: 我记得就是他会有先有初赛、然后决赛入围还有50个人这样子，然后整场比赛就几个小时，
10: 还蛮长时间的。他是就是评审这样打分数，哦，好竞争哦，因为50个人
3: 哎。对啊，其实我觉得听到后面会有一点审美那个疲劳，所以我希望不要太后面。
10: 确实，必须说这是认真的。前面的时候还可以认真听，还可以认真打分数，听到后面觉得好累，打不下去，
3: 对、
10: 听不出来好不好听了。
3: 但我觉得太前也不好，所以我看了一下我的顺序，好像大概就是在中间，所以还行，
10: 还可以，勉强还能接受。
3: 对，
10: 希望刚好评审喜欢。祝福你比赛顺利这样子。
3: 对，我觉得我自己表现好就好了。
10: 因为确实，因为咖喱茶唱歌其实一定是 OK， 只要就是没什么状况应该还行。
3: 谢谢。
10: 除非今年竞争很激烈这样子。不知道，不知道今年大家都准备了什么杀手锏。
3: 我记得我上次拿优秀奖，然后我忘词。
10: 可是你忘词还有优秀奖。
3: 对，所以其实蛮可惜。我觉得如果没有忘词的话，也有其他参赛者讲说，如果没有忘词，可能有前三
10: 啊，还是有机会拼一

0: 国大的这样子，
1: 就希望这次就是可以就是像平常的练习一样。
0: 它是只有给大学生的可以参加吗？
1: 对对，大专院校。
0: 所以就是说你今年大三明年大四，有可能就是今年是最后吗？还是明年还有一次？
1: 明年还会有一次，但是如果他有规定说，如果你拿了冠军之后，你隔一年就不能再参加。
0: 所以我们希望明年不要再参加，我们希望今年拿到冠军这样子吗？
1: 我没事，我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
0: 我们要不拿个第二名这样子也 OK， 明年还可以再参加一下这样。
1: Yeah, okay, okay. 笑死啊！
0: 那我们今年拿个第二名，明年还有机会参加这样，明年再拼一个冠军 ，OK 的这样子
1: 也行啊。
0: 希望如此顺利这样。哎、欸，我发现这样去比赛有时候这种还会紧张吗？对你来说，
1: 我现在还会，因为我觉得比赛跟表演会不太一样。
0: 我就是对你来说，它是个比赛，还是会有那个氛围、那个紧张的感觉。
1: 毕竟是竞技，然后你看到下面的裁判在哪里，然后你听到人家唱很厉害的话，你会自己也会有更有压力。
0: 哦，对，有时候真的竞争太激烈了。
1: 对，但我都会就是一直安慰自己说没事没事，就当表演就好。因为我有一些街头表演的经历嘛，所以我就跟自己说啊，你就当街头表演就好了啦。
0: 对，因为你平常其实也算算一些基本功，有些人在训练的部分啦，所以就是当你准备足够之后，你就是拿出你练习的本事啊，剩下就是听天由命，就是你能做到多好就是这样子。
1: 对对，没错。但是我其实很常就是会紧张这样子，所以上次忘词也是就比较紧张一点。但其实我紧张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就会失误
0: 啊，很容易发，就是紧张反而会让你造成一些小状况出现。
1: 对对对，我是不会到什么声音很抖啊那一种。
0: 但是出现的状况还是有一点小担心。
1: 对呀、啊，就是会有，比如说像我那个 Zeta 考试也是一样，就是平常练习很 OK，然后一上考试
0: 上台的时候那个氛围变，就是有些人会讲说，有些人是那个比赛型选手，就是他可能平常看起来就还好，但是他一比赛的时候就是表现的会非常亮眼。但有些人就是比较不适合这种比赛型，他可能比较就是容易紧张。
1: 我觉得还需要再多历练，就是可能像表演也是表演多几次我就不会紧张，但是比赛可能我还没有那么多经验。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听到是比赛即使是我 OK 的事情，可是就是在那个场合很多人注视着你，还是会有点压力在。
1: 对啊，
0: 还是真的是很难会不紧张。
1: 其实讲到这个比赛刚好可以接下一首歌因为这个人呢他是很厉害比赛，他家里有100多座冠军奖杯这样
0: 子。好多啊，是谁呢？
1: 这个人就是艾薇，他也是我的偶像。
0: 艾薇真的是，他也是参加很多算什么歌唱节目。
1: 对对对，那他从小比赛比较大，所以我觉得他就算是你讲的那种比赛型选手。
0: 他只要一比赛的时候就是会拿出让你眼睛一亮的实力这样子。
1: 对，那这次就是要推荐一下他的新歌，就是这首歌我觉得很暖心，就跟他平常给人家那种很炸的那种风格不太一样。然后就比较温馨，希望大家可以来听听看这首叫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艾薇的这首歌曲吧。

0: 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艾薇的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1: 是的，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它在讲说，就是如果没有人喜欢你，你就要先爱自己啊，然后不要让人家去定义你，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让我们粉丝听得很感动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歌词真的写得很好，因为这件事情它刚好也有讲到，我觉得确实我也很肯定的事情，就是喜欢自己这件事情。
1: 对，
0: 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是大概可能国小国中那时候就是比较没有对自己没那么自信，就会很容易在意说别人怎么看你的这件事情。然后也是后来就是看网络上有些人就是那时候很流行一些什么心情语录这种东西就对了、然后他就会给你灌一堆心灵鸡汤然后就好，那个虽然是心灵鸡汤，但是那对那时候的我来说确实真的是鸡汤，有影响到我、然后我就是发现说真的要先喜欢自己，别人就会来喜欢你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会对自己有多一点自信，然后就自己去看，就是喜欢自己，然后看自己的优点，然后就是不要去太在意说别人对你的批评或者是一些很不自信的那些事情，就是说不定其实并不会有人在意你这样子。
1: 对，而且其实因为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还蛮常就是因为身材就被嘲笑
0: 哦，对
1: 对，然后也有被排挤过，所以我之前就是也是蛮在意这点，然后就后来就觉得说其实也不用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依然你还是可以往自己想要去改变的方向去努力做改变这样子。像我最近，我不是说我有在健身房就打工嘛，然后我有空的话我也会去运动一下。
0: 就开始想改变自己的时候再去做这件事情。
1: 对的，
0: 就是别人逼迫你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可能很痛苦，但是当你自己想改变，你可能会反而觉得运动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是会愿意想要特别就是想要去持续的做这件事情更重要。
1: 而且有一个就是心理学上有讲说，就是可以捆绑，就是可以把你不喜欢的东西跟你喜欢的东西捆绑在一起、就比如说可能一边跑步一边看剧或者是一边听歌。
0: 我有这样子方式有点像是在奖励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一边做着痛苦的事情，但一边奖励自己安慰自己这样子像是你一边去工作很辛苦，但是一边又告诉自己说有赚钱有赚钱这样子。
1: 但是我觉得这比较像是那个叫
0: 什么，这才是奖励方式。OK， 我没有听过这种捆绑的方式。
1: 我觉得还蛮有效的。
0: 就是可以算是什么鼓励自己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吗？
1: 因为如果你只想到运动的话，其实你就会觉得好像很
0: 累，
1: 好累
0: 痛苦。对
1: 对，可是如果你想到你可以跟着那个节奏一起去动啊，然后有可以听你喜欢的音乐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还
0: 有一点点动力鼓励自己这样子，
1: 对，就不会那么抗拒。
0: 可是这件事情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关系，就是我之前有一阵子很不喜欢去洗澡，就我不是不喜欢洗澡这件事情，是我去洗澡前的这个没有动力，我会觉得说又要去洗澡好累哦。对啊，就是没有那个动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也是会用音乐去鼓励自己，
1: 就一边洗澡一边听。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一阵子就是，可是我觉得可能那阵子就是刚好好像大概高中吧，就是可能会要学测前，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就是比较会很慵懒懒散，就是很不想去做任何事情，就很想放松，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用音乐的方式鼓励自己去洗澡。虽然听起来有点听起来很蠢嘛，我不知道，
1: 我觉得不会啊，
0: 但是对，但是对那时候的我来说，音乐是我那阵子生活很大的一个动力。然后过了那阵子，就是像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不需要音乐，我也是可以去洗澡了，就是我已经脱离那个痛苦的那段时间。
1: 那很好啊。
0: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那时候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刚好那时候

0: 心理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就是需要靠音乐去当做一种生命的养分嘛，鼓励自己。
1: 是不是也是因为很累啊？
0: 对啊，我觉得音乐真的是能够治愈人的心，是真的。
1: 真的，你是就是听音乐，然后其实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我是住我自己家嘛，那时候所以我就可以唱歌。
0: 对，
1: 我很那时候很喜欢洗澡，因为洗澡我就
0: 可以唱歌，
1: 对，浴室歌手。
0: 而且那个浴室洗澡的时候，就是你唱歌会有一个回音，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声音特别的好听，这样子。
1: 对，
0: 这件事情很有趣。我妹也会这样，我妹真的是会唱很久，她会洗澡洗到快一个小时那种程度。
1: 那你要等她，你们是共用的吗？
0: 对啊，就是我们在那边等她洗澡，我想说等多久啊？到底洗好了没？就是这样。可是我爸也是那种洗澡洗很久，所以我妹应该是遗传我爸。然后就每次霸占厕所就要霸占很久，所以有时候就会讲说，就是可能不知道讨论的时候谁先后洗澡，我就跟她说：“你等一下，我先洗，我洗比较快，我洗完再换。”
1: 你洗多快啊？
0: 我如果洗大概10分钟，没有洗头的话十几分钟，如果洗头给大概20-30分钟，
1: 那跟我差不多，但是我吹头发就比较久，
0: 吹头发我有吹到20分钟，至少20分钟，真的没办法。好，女生就是这种很困扰，
1: 太难干了。
0: 我妹是那种洗澡洗一个小时那种，我想说她到底
1: 单洗澡不吹的，不吹头发，
0: 就是洗澡，可能她就是在里面一直冲水这样。然后我跟我妈就想说，到底要洗多，怎么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在里面做嘛。
1: 对啊，
0: 然后对他而言呢，可能洗澡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他就是一直在那边冲水，然后就是陷入个自我的小世界的那种感觉吧。反正就是对他享受在那其中，
1: 也是一种放松。
0: 对，但他最近有稍微好一点，就是他有发现说不可以洗那么久，所以稍微洗快一点了。很好，别再浪费水。
1: 冲水也不太好。
0: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真的那个热气很热，然后你就是一直在那边
1: 而且感觉这样比较容易掉发。
0: 我不知道。
1: 冲水，
0: 我只知道我每次那个浴室，因为它洗澡洗太久了，水蒸气太重，所以都会有些那个发霉，那个什么天花板地方都会那种水渍，那种发霉的东西，然后每次就要去打扫它。不然就是要拿除湿机，因为太潮湿了。对啊，不然就是要拿除湿机除湿一下，就跟淡水潮湿的天气那种感觉是一样的，需要除湿机。
1: 北部都蛮湿的。
0: 对，没错。北部就是这样子。
1: 好，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0: 啊？我们介绍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严爵的 Something。 这首歌是我刚好前几天在网络上 看到有人在讨论这首歌，就是他在副歌的地方刚好有押韵，但他押韵的是押在倒数第二个字。等一下大家可以就是认真听一下歌词，然后去看一下，我真的听一下我刚刚说的倒数第二个字有押韵的部分。那就一起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严爵所演唱的 Something。 那歌曲播完之后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收听夜猫 DJ 秀。

0: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0: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2: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0: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2: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2: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7: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FM 88.7，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夜猫 DJ 秀。
2: 嗨，
1: 我们刚刚听到那首 Something 就是来自岩爵说演唱，是那个台剧《军官情人》说的他们的片头曲，就是今天是 OST 的部分。
2: 对，然后刚刚因为我有看过岩爵这个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然后好像也很少听他的歌。
1: 比较有名的歌曲是那个《暂时的男朋友》，然后他里面就是讲到什么篮板球，应该不少人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曲、啊、如果没听过的话，等一下可以去听一下，也是蛮好听的。反正是搜寻岩爵，然后应该就会在热门歌曲的地方。
2: 我刚也肉搜了一下，因为很好奇他长什么样子，还蛮帅的、
1: 嗯、因为岩爵他也是之前就是唱歌然后创作型的歌手、嗯、然后他后来到这几年后来就是演变成制作人、嗯、然后他有开自己的经纪公司，然后就是开始培育一些 演唱星星这样子，转为幕后的部分。嗯，我会觉得
2: 其实
1: 刚刚那首歌大家如果有去看歌词，就是觉得其实蛮有料的。
2: 对对对，其实好像很多艺人就是他们就是到后期的时候都会转幕后
1: 的。嗯，就是有点像他前期已经稍微累积一些经验，也有出唱片赚够了钱。
2: 对，
1: 然后就是希望把这份精神也是传承给后代、嗯、就是培育更多的有实力的人才，所以就开始进入到幕后、嗯、开始帮忙一些作歌啊、作曲作词。
2: 对，像歌手好像就有可能会转成音乐制作人。
1: 对对对，
2: 演员就可能变导演。
1: 嗯，没错没错、嗯、就是开始培育新生代的演员们、歌手们这样子，让这个产业可以继续流动下去。
2: 对啊，是镜子总会发光。
1: 没错，这很喜欢就是培育一些新兴的这样世代传承的感觉啦，很感动。
2: 真的，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嗯、我就是讲到这个那个被埋没的星星，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台湾的男团女团、
1: 哦、
2: 有一些也真的是很少被看。
1: 对，因为台湾比较有一阵子比较不会去关注到男团女团，因为早期其实很多男女团像 SHE 等等的，他们这种都是早期的团体了，但是中间有段时间好像比较没有看到什么团体比较红，然后是一直到这几年、嗯、最近开始

0: 开始有一些选秀节目，然后开始培育出新的一些团体。
1: 对，而且现在的风格跟以前也比较不一样，现在比较多是唱跳的。嗯、
0: 对呀、啊，
1: 对，像以前 S.H.E 就是以唱为主嘛。
0: 对对对，歌跳的部分比较少。飞、嗯、
1: 轮海也是啊，就三个男的。
0: 对对对，台湾就说台湾早期比较少这种唱跳型的团体，偏少，就是可能有些动作，但是不至于到这么多，不像可能现在我们看韩团这样子这么的唱跳。
1: 嗯，其实很难呢。
0: 确实，因为其实这个很考验你的肺活量，一些事，就是你真的需要有很稳定的底子，然后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训练，
1: 对，
0: 才有办法让你可以边唱又边跳，不喘又唱得好。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他们会电音，我觉得也是蛮正常，但是可以全开麦的话，我会觉得很厉害，
0: 很厉害，真的，一百分的佩服他们。
1: 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台湾女团，他们就是之前我有看过他们现场的表演，
0: 哦，
1: 我大概可以听到应该是都是开麦、哦、然后他们是拿手持麦那一种，
0: 好强。
1: 对，然后我觉得很稳，然后每个都唱跳俱佳这样子，
0: 嗯，
1: 然后
0: 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应该花很多时间在训练练习的上面。
1: 对对对，我觉得你们可能也都有听过，就是里面的说唱担当就是 C Holy， 就是他前阵子三部曲很火嘛。
0: 对、欸、，C Holy 最开始是在大虾时代那时候第二季的时候，然后因为他是那种绿色头发，就很让人印象深刻、嗯。然后他歌曲其实也不错，然后一直到最近他出了三部曲，我觉得很多人有些人不太喜欢，但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小众口味。因为有些人其实就觉得很像以前的歌曲，就是以前的风格拿出来这样。
1: 我觉得这首歌是比较适合夜店
0: 哦。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
1: 哦是哦。
0: 对，我觉得，就是我是歌词派的，就是我觉得他歌词写的很有趣，有一些双关或是等等这种就很吸引我。然后他这首三部曲就是里面有玩一些歌词，我就觉得蛮有趣，很好笑这样子。
1: 哦，我是比较看曲风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我一开始听会觉得这什么东西，
0: 对啊，就是有点莫名其妙这样。
1: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喜欢，就会觉得比较吵这样子。但是后来就被洗脑了，
0: 真的，这种歌就是有点像是需要你越听越洗脑，然后反复的，就是
1: 对
0: 你可能莫名其妙哪一天就会突然一直播出那个旋律，你就知道，你成功了，他成功了，把你洗脑到了这样子。
1: 而且这他的那句话就很适合在日常用，好了就好了，
0: 对，
1: 就是跟朋友打闹的时候。
0: 我有时候也会突然浮现这句话，但是有时候虽然旁边的人不懂，所以我就不太会特别拿出来用。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要听三部曲啦，哈哈。
1: 对对对，我们今天不是要听三部曲，
0: 没错，我们今天是要介绍是 C Holy 的团体，
1: 对，就是我们的 HUR Plus。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里面的，就是其实他是淡江的
0: 哦。哪一位？
1: Cindy
0: 哦，她是淡江的学姐毕业的，
1: 她是校花，她叫中文名叫李善珍这样子。
0: 我好像比较认识她中文名字，因为她的姓比较特别。
1: 对，因为她的 IG 叫 Cindy， 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Cindy，可以去追一下，
0: 可以去认识一下。
1: 她真的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会最喜欢她，是因为我看现场表演啊，或者是看一些舞台，然后他的眼神会电到我的這樣
0: 哦，现场魅力很够这样、哦、
1: 他的表情控制，然后他又长很漂亮，对，然后就被电到。
0: 这个团体真的是最近蛮常会看到他们有些活跃的表演，因为前阵子就是我说也看到他们有些表演啊，或是出歌曲。他比较有名，让我印象深刻是那个他刚好有唱《三只小猪的逆袭》的歌曲，有毒不回。
1: 对，那个是他们在DD52唱的。对。然后这个的话，我现在要介绍的这首是在未来少女唱的
0: 哦。
1: 然后未来少女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团，就是幻蓝小熊，其实也是未来少女出来的。
0: 幻蓝小熊也是后来新出的团体。然后我那时候印象中，他们好像是有飞去韩国训练还是什么的。
1: 对，但我觉得比较疑惑的是，就是他们出中文歌的时候，在台湾的反应没有很好，可是他们出韩文歌，然后反而很多台湾人就是很喜欢
0: 哦。这个好像有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因为，但是有些人会讲说就是会有那个母语尴尬的感觉，就是你把它翻译成中文在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歌词好尴尬好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唱，就是平常谁可能会出这样的歌曲，那可能你把它换个语言之后，就是你听不懂的语言你再去听，你就不会觉得那个有尴尬的感觉。
1: 我有听过这个，
0: 对，有些人会这样形容，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啦，确实就是还是要看歌曲这样。总之我们今天要听的这首歌曲呢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听的是 Bozy， 就是这首歌是就鼓励就广大的女性们，就是像把自己当老板一样这样子
0: 哦，所以比较也算是跟刚刚那首歌很像，就是鼓励自己，希望自己发光闪闪的那种感觉。
1: 对，但这首是比较就是来势汹汹的感觉，然后它是就是我觉得比较酷的一首歌。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听看这首歌曲吧。
1: 好的。

0: 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 HUR 演唱的 Boss，
1: 对
0: ，Boss，Bozzy，
1: 嗯，对，就是很女力崛起的一首歌。
0: 这首歌听得出来很嗨，就是很适合就是在演唱会那种空旷的地方，大家一起这样嗨起来的感觉。嗯，必须说这个团体其实真的是蛮希望大家可以多认识一下，毕竟是台湾在地的女团。
1: 对，我觉得不管是他们的歌啊，或者是就编曲上面，我觉得音乐制作人也是做的很符合他们的风格，就是算是比较就是歌 crush 一点的。
0: 而且他们就酷酷帅帅这样子。
1: 对，然后那个编舞又是比较 hip hop 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很帅，所以就有被他们电到这样子。
0: 没错啊，希望大家如果喜欢他们歌曲，或者是想认识他们的话，都可以多关注他们，或是关注其他台湾的一些男女团们，
1: 对，支持一下在地的艺人。
0: 真的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台湾的演艺圈啦，就包括像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一些台湾的偶像剧、台湾的歌曲这样子，支持在地文化。
1: 没错，
0: 像什么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这样子。
1: 对，也多支持一下我们淡江之声，用心在做一些声音内容这样子。
0: 那今天的夜猫 DJ Show 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
1: 是的，
0: 那我是今天主持人汉娜，
1: 我是主持人咖喱橙，
0: 那我们应该要等到下学期才会再见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那期待下学期大家再收听淡江之声啦。
1: 好，那我们
0: 就拜拜
1: 拜拜，下次再会。
2: 现在时间晚上10点，小鹿安静地喝着水，你也喝口水吧。睡前跟家人聊聊天是睡得更安稳的神奇魔法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3: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4: 前方路口
5: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3: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5: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3: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5: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0: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2: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1: 啊，那是什么？
2: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1: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你们怎么都死了？
1: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2: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1: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3: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

0: 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1: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0: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1: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2: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5: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6: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7: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身体。
8: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
9: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谁？是谁？是谁在唱歌？是夜莺吗？夜深了，你还有听到什么声音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2: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1: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2: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1: 没错，
3: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yeah,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声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 手中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我是 Skippy，
3: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跟我一起说，我会考。

0: 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帮我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妹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永远陪伴您。

0: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1: 哎，你看，你看，
2: 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
1: 帮他按个赞。
3: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1: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3: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

0: 对的。
1: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2: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

0: 那边有一个食物哎，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1: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2: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4: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小孩，你睡着了吗？如果睡不着，想象自己慢悠悠地走在花海里面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小俊。
2: 被你吓死了啦！
1: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2: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1: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2: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1: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3: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5: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
10: 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2: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呢？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7: A few moments later。
2: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7: 2 hours later。
2: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8: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推荐你1006的房客片头曲《凛冬将至》，歌声像冬夜里的风，陪伴你走过夜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2: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1: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2: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3: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茹，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三十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
2: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奇怪，这是哪里啊？
7: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8: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6: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
8: 啊。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6: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1: 奈安呢？
2: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漿之声提醒您。

在光明、为了生存种族的延续，光在声色的竞技场，捍卫家园前辈老一气力就放弃尽力闯，挑衅你绝不搞妥协，一枪刺穿你心肺，铁血刀把心肝肝一旦开启，对冲锋把兵来战马水来土剑。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推荐你记得我们有约的片头曲，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命运的风把相遇悄悄吹进心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2: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3: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4: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5: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7: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7: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0: 点七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3: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嬷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
5: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1: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0: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1: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2: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试试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4: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蔬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7: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6: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啊？
1: 小心，快撞到了！啊！
8: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推荐你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 Say You Love Me。 黑夜里旋律是最勇敢的告白，陪伴你感受爱的温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要走了啦，大家慢慢喝，慢慢喝。
2: 经理，我来送你。
1: 难得你还记得哎、欸。
2: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1: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2: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3: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爱，无奈我在意你的爱之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先生，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哎！啊！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9: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0: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0: 老爷，自从你走了，阿红哥几年拢无回来啊，嘛唔知虾米时阵再会够回来，大工拢无虾米代志通做，唉，足无聊的，就想要阁做红阿上爱食的烤肉互伊食。我就想伊呢。
11: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12: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13: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4: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再会。
1: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推荐你大人情歌的片头曲《想恋一个爱》，深夜的旋律把心底的想念化成温暖。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3: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4: 勤洗手戴口罩。
2: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3: 看我的绝对防御，看，
2: 怎么会，太干净了。
5: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五公里。
1: 我会知道，所以有空名在嘴阿给。
2: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1: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了，我超想吃阿给吃完长大。
2: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3: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
1: 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1: 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右右右，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

0: 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1: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悲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欸！喂，怎么啦？
2: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5: 当然出门了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2: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5: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2: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5: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2: 喂喂，哎、欸，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6: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 88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推荐你拜权女王的片尾曲《没有如果》。黎明前最黑的时刻，用这首歌拥抱自己的勇气与坚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
0: 喂。

0: 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1: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3: 啊，那是什么？
4: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3: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可乐真好喝。
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3: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3: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Cookie 百货公司周年庆了呢。
1: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了。哎
0: 呦，要死我，快点进。
2: The next day。
1: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0: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1: 可是这是你的呢。
0: 哎呀，别坑。
3: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4: 对呀、啊。哎，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8: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9: 在，
8: 塑胶袋
9: 在，
8: 吸管
9: 在，
8: 跟着我一起打。
10: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8: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10: 我错了，我错了，快给我掉！
11: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2: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速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插曲《陪你飞》，清晨的第一道光和歌声一起展示，迎接充满希望的一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2: 是啊，哎，多多好像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1: 哇，真是太帅了！
2: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1: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2: 好啊。
3: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

0: 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0: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2: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喽。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啊，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

0: 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2: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3: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尘土，废气。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推荐你真爱趁现在的片头曲一起去跑步，晨光微洒，伸展呼吸，和旋律一起跑进充满活力的早晨。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2: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1: 啊，不然嘞？
2: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3: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4: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 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